0: 这个声音？
1: 受不了了，韩涛亮
0: 太嗲了，
1: 咋得个家号？
0: 但是他就是这样的甜美的歌声，
1: 是的，
0: 吸引了很多七零八零后那一年那个年代的男生们。
1: 是的，是的，
0: 就是他们的偶像杨钰莹。
1: 没错，这何止是偶像啊？嗯，
0: 那是什么？
1: 白月光。
0: 白月光，那时候还没有白月光这个词儿呢。
1: 那就是梦中情人
0: 啊，差不多吧。好，8:03啊，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 95.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双屏直播的早安生。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林仙，
0: 大家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成为我们的夹心饼干。
1: 是的，欢迎更多的这个酥脆饼干加入。我们的微信号呢是刘佳的全拼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 啊，全部都是小写。
0: 对，
1: 欢迎我们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各种夹心
0: 饼干们，
1: 各种馅儿的都可以来啊。
0: 哎，我们群里面那个谁，晴空万里小姐姐唱了一段呢，我们放给大家听听好不好？
1: 好的，
0: 好，我们来放给大家听一下啊。
2: 亲亲杨柳风，悠悠桃花岁。
0: 怎么样？
1: 厉害了，
0: 你知道
1: 下面都说什么吗？霞姐厉害哦，甜姐。
0: 她说，哎呀，很可以呢。孙说很可以呢，我不会嗲嗲的声音。
1: 霞姐最开始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呢，她在大南京当中就发过语音，为什么我叫她小姐姐，就是因为她的声音太甜了。
0: 对吧，
1: 晴空万里小姐姐，
0: 很多人都说她是甜姐儿，她说唱不太行，我是可以用那种嗲嗲的声音说话。
1: 哎，我觉得你老公好幸福哦。
0: 对呀，南通宋慧乔说霞姐厉害哎，这甜的嘞，
1: 超甜。
0: 不过这是女生的本事，就有的女生她可以很甜的说话，你也不会觉得他很腻，
1: 对，
0: 也不觉得他是装的，
1: 天生如此嘛，可能、就是、
0: 你也可以的呀。
1: 我接受过专业的塑造之后吧，我的声音呢就离甜已经越来越远了。
0: 刚刚李欣还在讲说，哎呀，他这个发声的位置，就像杨钰莹啊，这个发声的位置好靠前哦，
1: 只有靠前才能嗲得起来。
0: 跟我说你不靠前怎么嗲？
1: 对啊，你看。不要问我太阳有多高，
0: 对吧？甜吧。那如果你往后，如果你往后发音，不要问你太，对吧？你这个嗲怎么嗲起来啊？
1: 不要问我太，想唱雨时美声。
0: 我感觉是一个男人变声没变好在唱的。对啊，所以就是你如果想要声音位置靠前嗲的话，那就是。必须要很前很前，
1: 所以其实我们的这个专业还是有一点那个技术含量的，家人们。如果说
0: 废话，四年不是白学的，
1: 我学了六年，
0: 我七年，
1: 我学了六年，然后呢，就是如果大家想要改变一下自己的声音状态，
0: 来找你是吗？
1: 对，真可以练一下啊！我要开课了，
0: 哎，我们可以开个线上课，
1: 对，
0: 比如说
1: 9.9的那种是吧？
0: 哎，我们大气一点好不好？我们不收钱。刷个火箭给我们就行了。
1: 那比9.9要贵得多。
0: 哎，那个跑车也可以。
1: 哎，别刷了，因为刷了半天嘛，没有用的。我是觉得呢，还是家人们
0: 转账。
1: 我的妈呀，我们没有私下的交易啊。家人们如果真的有需求的话呢，我们真的偶尔可以在节目当中跟他分享一下周的穴位。比如说呢，眼周呢有这个叫做丝竹空穴、秦陵穴，还有呢叫做方球后穴等等啊，这些很专业的地方。中医认为呢，其实当眼睛出现干涩、看东西模糊啊、流泪等等的症状，就是在警示我们身体呢有精血亏虚的问题，不足以去滋养我们的双眼了。为了改善眼部的疲劳呢，有效的保护眼睛啊，大家可以通过按摩眼周的穴位去加以缓解。但是在按摩的过程当中呢，不知道穴位的精确位置、力度没有把控好的话呢，其实就是做累白做啊。想要事半功倍，那么不妨现在就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用上咱们节目当中一直推荐的好视力眼贴。今年618呢，好视力特别给大家准备到了重磅好礼，

0: 10分钟之内打通的啊，直接带走78元的眼贴、叶黄素、防蓝光的老花镜，还有健康枕四重大礼。400-632-0707，400-632-0707。
1: 这个好视力眼贴呢，是根据中医按摩的护眼方法来设计出来的，眼贴可以全面覆盖眼周多个穴位，后面呢还有一个延长的小尾巴，可以延伸到太阳穴。按摩三叉神经，贴上的时候呢，就会感觉温温麻麻，因为它会打通我们的穴位神经，里面有很多中草药精华，通过穴位可以吸收渗透到眼底，贴完感觉会觉得眼睛清亮了好几度，更加轻松舒服。
0: 嗯，
1: 那好视力呢也是一个有温度的企业，今天在我们节目中拿出618个体验名额，只要打进400-632-0707。啊，就可以直接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啊，让您自己来感受。购买还可以赠送一份618专属大礼包，里面有一大瓶原价298的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台智能按摩仪，整整四重大礼。平时呢也没有这么大的优惠，只在一年一次618，赶紧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好，这是我们今天讲到的，每个人都应该保护我们的眼健康啊。
0: 嗯、
1: 除了眼健康，还有牙齿的健康。三省哥说他要去种牙了。
0: 嗯。

0: 哇，那个很厉害。所以我因为我身边有朋友得过，所以我当时拔完牙之后，我真的是严格遵医嘱，两个小时才把棉花扔掉，然后24个小时坚决只吃流食，不刷牙不漱口。
1: 天哪，我怎么感觉我的医生没有告诉过我这个问题？我在拔智齿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我的智齿都长出来了。
2: 通知通知，备受大家喜爱的草本膏贴南京同仁堂黑金膏超值补贴正在进行中，降价再降价，您今天下单到手5大盒60贴只要99块钱，定两组再加送一盒，到手11盒132贴只要198块钱，一贴只要1块多，速速拨打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主力库存有限，售完立刻下架。同时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今天下单除偏远地区外全部包邮到家，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订购。4007101909 4007101909，它和市面上传统厚重黏腻的膏药不一样，为了更便于大家的工作和生活，它升级为小型的敷贴，不用大面积覆盖肌肤，避免撕下来发红发痒。它遵循痛点贴敷，直击痛点，让草本精华更好地融入筋骨深处，发挥更大的作用。来自常州的陈女士说，因为久坐办公，颈椎经常酸痛，办公室里最常备的就是膏贴。传统的膏贴又厚又大，而且味道还非常的刺激，贴上非常的尴尬，穿衣服也不好看。听到广播说这款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不仅小巧隐形，而且效果还非常好，就买来试一试，没想到一用还真是不错，比之前用的所有的膏贴都好用，贴上之后暖暖的，不像普通的膏贴有灼烧感，不一会儿疼痛感就慢慢的化开了，每天贴一贴就再也不怕颈椎酸痛了，已经推荐给身边的同事了，这次呢我也准备再多囤几组，谢谢陈女士的推荐。订购热线电话是4007101909 4007101909，拨通后请注意接听025开头的固定电话的回拨，我们会按照下单顺序依次发货，除了偏远地区外全部包邮到家。南京同仁堂黑金膏在电台售卖很多年了，在舒缓疼痛养护关节方面有口皆碑，作为地道的草本精华贴，制作时融入了红花、当归、独活、深金草、透骨草等等10几种温和的草本精华。古籍医书记载，红花擅长活血通经、散瘀消肿，艾草可以驱寒祛湿，丹参可以舒缓肌肉的僵硬，透骨草更是可以直达筋骨深处，把多年堆积的寒湿一点点的拔出来，达到从根源去除寒湿病痛的效果。如果你或者你的家人正在被关节疼痛困扰，那么真心推荐大家来试试这款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你使用过后就知道到底有多好用了。目前超值福利补贴，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到手5大盒60贴只要99块钱，订两组再给您加送一盒，一贴只要1块多钱，就是买菜的零碎钱。南京江宁区的李叔叔给我们留言反馈说，年轻的时候外出工作奔波劳碌，现在年纪大了，腰肌严重的劳损，膝盖也总是酸痛，特别是一到下雨天，疼得连睡觉都睡不安稳。儿子带着他针灸按摩都做了，但是只能管一阵，各种膏贴也都试了，都没什么效果，有的贴上呢还起红疹子。直到用了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每天早晚在膝盖和关节处贴上一贴，这2个月下来，腰不酸了，腿也不胀了，走路都更加利索了，效果是真的不错。贴上的时候可以闻到一股淡淡的草本香气，确实就是纯正的草本膏贴。趁着这次活动价格优惠再多囤几组，感谢，完全没有问题。想要订购或者回购的朋友请立刻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您今天下单到手5大盒只要99块钱，订购2组再给您多送一盒，11大盒132贴只要198块钱，一贴只要1块多钱，真的是非常的划算。尾号6087的吴女士说是给老妈买的，老妈常年做家务，患上了腱鞘炎，经常的红肿，这个南京同仁堂黑金膏大家都说好用，买来给老妈试一试。这一份份订单啊，全是儿女的孝心，父母操劳大半辈子，落下了关节毛病，与其看着他们夜夜受罪，不如给父母送上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把贴心和呵护送到身边。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超值福利补贴价， 到手五大盒只要99块钱，订两组再加送。

0: 送一盒198块钱，到手整整11大盒，福利库存有限，售完立刻下架，请速速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吟诵诗歌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多元投资，丰富收益来源，分散风险，抵御市场波动。
4: 中银瑞泽稳健3个月持有其 FOF 基金，债券为底，权益增厚，多资产平滑。
3: A 类代码019139 ，C 类代码019140 ，B 类代码025737。
4: 锐意行远，择取良机。中银瑞泽稳健3个月持有其 FOF 基金，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代销。
1: 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5: 大家好，我是原来股市天天向上的节目主持人杨奇，早间这个时段啊，陪伴了大家10年的时间了。由于节目改版啊，我的这个节目时间呢转移到了晚高峰的5点到6点，很多老朋友啊失散了啊，到处打听说这个节目还有没有啊，改到了什么时间。在这儿啊特地的再和大家打个招呼，原来早8点的股市天天向上现在改版到了下午5点到6点，节目名字呢叫做财富充电站，主持人还是我，节目形式呢有变化有升级，但不变的是我将继续和大家一起共同学习交流股票知识，更好应对资本市场。这次啊别带走散了，也感谢大家这么久的支持，咱们晚上见。
6: 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3: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
7: 哎，那纤维也有了，
8: 维生素
7: 就是缺了点碳水。我跟大家讲啊，其实早餐最重要的是碳水哦。
8: 所以早餐像我吃包子是不是就有碳水？
7: 对呀，碳水，你要我吃的麦片也是碳水啊。
8: 但我今天有点饿，你知道为什么吗？
7: 为什么？
8: 我今天就吃了一个我妈做的包子，也不大，就那么大，
7: 嗯，
8: 小包子，然后
7: 只吃了这一个包子、啊，
8: 不，还吃了一个鸡蛋，
7: 嗯，
8: 然后喝了一杯红茶，
7: 嗯，
8: 吃了一颗益生菌加一颗综合维生素，
7: 嗯，
8: 就这样，然后一杯咖啡。
7: 碳水是这样的，我建议大家啊，吃一点饱腹感强的，
8: 像麦片这种，对吧？
7: 麦片、红薯、土豆都可以，早餐的时候能够扛饿一点。
8: 但是早餐这些东西再拿出来做来不及，
7: 提前做好呀。
8: 提前做好，你说冰箱拿出来，微波炉加热一下吗？
7: 对，是的。
8: 嗯，总不觉得有那个现烤出来的好吃。
7: 那是肯定的，但问题是没有时间呢。
8: 你知道我真的很想在家里面好好的做一顿早餐吃，可是我在想我要几点钟起床呢？
7: 早餐真的对于我们来讲不太可能。我现在就是午餐吃的能稍微的
8: 丰盛
7: 一
8: 点，
7: 对、我那午餐有的时候呢还要赶到下午才能吃上，因为中午睡一睡。
8: 他经常是下午茶，你知道吗？昨天给我发个信息，他说佳哥，我从10点多、就是、
7: 睡到，我从10点半、睡到了2点钟。
8: 对，然后我看到他的时候是我也午睡了，刚起床，我大概睡了1个小时左右，但我一般睡得比较迟、我一般可能2点钟才睡，睡到个3点钟左右起来、但刚起床的那一刻很难受。
7: 对，是的。
8: 你也是这样吗？
7: 对，是的，是的，
8: 很难受。
7: 我的昨天的头痛欲裂，感觉带了紧箍咒一样的感觉。
8: 我不是头痛欲裂，我觉得我中午起床那一会儿，就睡午觉起床那一会儿是生无可恋。那种感觉很难用言语来形容，反正怎么着都觉得不太顺畅。

0: 就觉得我为什么要过这样的日子，是吗？
1: 对，然后我一到下午的时候，我什么都不敢喝，你知道吗？就是茶我也不敢喝，
0: 咖啡
1: 也不敢喝，碰都不碰，然后只能喝一杯柠檬水。
0: 是的，我觉得你要开发一点其他的饮品，既有滋味又不会影响睡眠。
1: 我开发？
0: 对啊，就你自己喜欢的口味啊，比如说有一段时间我会喝那个叫什么红枣枸杞水，
1: 我不爱喝那些东西。
0: 然后还有一段时间呢，我会加上茯苓、山药、莲子、生姜，还加上一点麦冬，因为那段时间胃火比较旺嘛，我加一点麦冬煮水喝，
1: 去火。
0: 对对对对对对，好像也是有一点祛湿的作用吧。
1: 对，我前两天煮了那个红豆薏米加茯苓，不是茯苓，是鸡头米，鸡头米叫什么来着的？
0: 鸡头米叫
1: 芡实，
0: 对芡实，哦，对，我也有
1: 芡实。然后我煮了水，煮完之后喝了好几杯去湿嘛。完了之后，我妈说：“哎，你煮完的这个红豆薏米芡实那么好，都开花了那种。”她说：“其实你放点牛奶，早餐很好。”
0: 哎，也可以，
1: 对吧？要不然你就浪费掉，你就丢掉了嘛。但我早餐也没吃，我忘记了。
0: 哎呀，这个正常，早餐嘛，我们太理解，不是那个，我太能够理解你的状态了，因为我也那样，早餐能起来。能吃上就不错了，
1: 没时间，对不对？
0: 对，
1: 好，我们来看看，很多人都在群里面跟我们讲早餐哈。你看南通宋慧乔说，早上呢给小孩用面包涂上蓝莓酱，中间夹一根山姆的香肠，烤20分钟，他还说挺好吃的。
0: 那是挺好吃的。他说呢，目前瘦身需求极大，马上暑假要出去 happy， 要穿好看的裙子。
1: 对，因为去泰
0: 国，但是嘴巴又馋。
1: 对呀，你看他去泰国吗？就 Gifty 问他，他说有可能三亚，可能孩子要去三亚比赛。哎呀，我觉得无论三亚也好，去泰国也好，你总归是要穿漂亮的裙子。
0: 说实话啊，我可以给南通宋慧乔一点点小的建议，就是为什么嘴巴会馋，是因为呢你身体需要的营养没有补充够。
1: 对，
0: 比如说呢，蓝莓酱加山姆的香肠，然后面包片，这个蓝莓酱的热量就会比较高一点。
1: 蓝莓酱我水果果酱我都不吃。
0: 对，你可以吃蓝莓，但是别吃酱。
1: 哎，那我前段时间买的那个纯芝麻酱好吗？
0: 纯芝麻酱，可以
1: 的，
0: 可以加一点，也要控制一下量，因为里面有脂肪嘛。
1: 对，但是芝麻的那个脂肪好像还算是有益脂肪，是吧？
0: 相对
1: 好一点啊，比肥猪肉的这个脂肪要好一点，是不是？
0: 动物脂肪呢也是会，对，动物脂肪呢也是会肥一些，但怎么说呢，会比像什么玉米油、大豆油还是要好一些的啊。
1: 对，所以我很喜欢的就是把香蕉切片，吐司抹一点点芝麻酱，完了之后放到空气炸锅。2-3分钟叮一下吃。
0: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外出的时候会带花生酱
1: 啊，花生酱我知道，咸的那种，
0: 对，
1: 纯花生酱，
0: 纯花生酱，然后加盐，或者是纯的花生酱就不咸。然后因为在外面嘛，我又想吃一点东西，然后同时又想吃的健康，我又买了那个米饼，那个米饼呢的配料表是大米加盐，就吃的这么干净。
1: 花生酱是不是脂肪含量也很高？
0: 很高啊。
1: 那能吃吗？
0: 能吃，但是要少吃。
1: 少吃，
0: 就稍稍的一点点调味的作用。
1: 但我觉得一点点不过瘾，还没吃到那个香味儿，我觉得花生酱就要涂满整个吐司。
0: 偶尔吃也行啊，你比如说你今天吃一点，那明天就别吃了。
1: 啊，就一天隔一天的吃。
0: 对，就是反正量，如果当下你觉得你要多放一点才有滋味，那你就第二天别吃了。
1: 哎呦，周末买的牛油果我还没吃呢，我要回去吃了，因为当时买的故意买的稍微有点生，要放两天。
0: 我感觉到你的口水了。
1: 哎呀，好饿啊。
0: 饿，我有点饿，
1: 对吧？真的很饿。
0: 你看，其实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是这么简单的快乐，吃上一顿美丽的，是吧？美好的、美味的美食，
1: 生活就是这样，不能连食欲都没有。
0: 对，
1: 我不想得抑郁症。
0: 对吧？然后呢，穿上好看的衣服，像南通宋慧乔说，对身材的这个需求，对吧？很高，因为可以穿上美美的裙子去打卡，去出去玩。然后呢，还有呢，就是每天我们的家人朋友们可以守候在收音机前听我们的节目，觉得会很快乐，这都是很好的一种表现。
1: 快乐是自己去寻找的，快乐也是自己给自己的。我们尽可能的快乐不追求他人给，我们自己找，好不好？
0: 向内求，生生不息；向外求，求而不得。
1: 哎呦，这句话太扎心了。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眼健康的问题吧，毕竟眼睛好才是真的好啊。我们后台有很多朋友都在说好视力的618活动很火爆，电话一直占线，大家千万不要着急，只要打个电话，后台都会有记录。我们也帮大家呢额外争取到了10分钟的时间。如果

0: 过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疲劳，千万不要错过，限量618份，现在拨打4006320707，购买的话可以体验到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智能按摩仪、蓝莓叶黄素健康枕等4重好礼限时加赠，大家抓紧时间，4006320707，4006320707。
1: 尤其很多听众呢，经常看手机电视啊，眼睛长期干涩酸胀，老是想揉眼睛，总觉得眼前呢是灰蒙蒙的一片，不清晰不透亮，下楼梯都怕摔倒啊，严重影响到生活。一定要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等的中草药精华，贴完之后眼睛真的不一样了，又清晰又透亮。26年的护眼大品牌，确实是因为效果好，才会一直给大家推荐啊。
0: 那一直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618的福利政策确实从来没有过，还在犹豫，一定要抓紧了。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除了能够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有智能按摩仪、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草本健康枕，4重大礼，真正抢到就是赚到，晚了就没有了。现在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那同时也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啊，要结束今天的早安生活家，再次感谢所有好朋友的收听和陪伴。最后一首歌是镇江刘亦菲点的，
1: 是
0: 杨钰莹我不想说，
1: 稍稍的有点悲伤啊，
0: 没关系，这都是历史和故事都是人生宝贵的经验，
1: 没错。欢迎大家呢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夹心饼干家人群当中啊，
0: 对
1: LIUJIA 刘家的全拼后面加上1005846 LIUJIA 1005846。
0: 是的，那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更多的精彩音视频可以关注大蓝鲸 APP 来收听和收看，我们明天早上7点钟再见了，
1: 明天见，
0: 拜拜。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跟
2: 被调理和补养的好食材，这就是用卤土、铁棍、山药、小红豆还有薏米，经过麸炒工艺、低温烘焙和超微粉碎破壁处理的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它的市场价格是每袋10包79块钱。现在只要您拨通热线400-901-9191参与报名，5袋1组，每袋就可以享受39块钱的团购价，相当于是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1袋。订购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400-901-9191，400-901-9191。其实铁棍山药咱们都听说过哈，但是要说食材的道地，那咱们可得选来自于河南焦作的卤土铁棍山药。在当地啊独特的自然条件下，卤土铁棍山药富含大量的钾、 B 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咱们夏季高温下出汗会增多，会导致大量水分和电解质的流失，尤其是钾元素缺少会觉得心慌，缺少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会感到乏力，所以多吃山药很有必要。尤其是山药中特有的粘液蛋白，还能很好的帮助脾胃吸收消化。咱们今天这款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利用清甜的红豆和香气十足的薏米，带走身体多余的水分，用山药来帮助肠胃得到养护，运化消化的更顺畅，

真是十样同步一举两得，市场价79元，今天团购五袋，每袋就只需要39元，相当于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多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01-9191，400-901-9191。您今天订购到的是地地道道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它不用熬，不用煮，早上起床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可以搞定。吃完辣就可以出门遛弯买早饭，下午饿的时候冲一杯啊，肠胃里特别舒服。市场价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就只要39元，相当于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全线开通，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预订成功。

0: 4499，4007104499，祝您订购成功。
1: 现在是上午10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2: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3: 多元投资，丰富收益来源，分散风险，抵御市场波动。
4: 中银瑞泽稳健3个月持有其 FOF 基金，债券为底，权益增厚，多资产平滑。
3: A 类代码019139 ，C 类代码019140 ，B 类代码025737。
4: 瑞意行远，择取良机。中银瑞泽稳健3个月持有其 FOF 基金，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代销。
5: 这里有客观的数字表达，更有风险控制的人生智慧。
6: 这里有理性的投资判断，更有市场验证的生存法则。
5: 股市直通车，与股市同步，与财富同行。
6: 我们与您携手穿越牛熊，见证时间的价值。
7: 好，这么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点01分，各位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各位投资者朋友，各位大南京的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股市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商萌。
8: 我是主持人大鹏。在节目一开始呢，还是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
7: 各位进来之后呢，首先还是把打卡两个字打到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里来，让我知道大家在，大家和我一起与股市同步，与财富同行。另外呢，就是今天啊，每天上午我们都有一个互动话题啊。其实这个互动话题，各位啊，也是我是结合着市场啊，包括我结合看一圈下来啊，前一天晚上看一圈下来，很多的大 V 啊，包括机构在关注的一些话题啊，结合我自己的一些判断，给大家做的一个小小的调研吧。每天一个小调研啊，也非常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参与啊，给给力啊，也给我们节目多一点的鼓励和支持。那今天我们跟大家的互动话题就是这波调整大家是如何应对的？减仓了吗？来，减仓的朋友扣一个一，没动的朋友扣一个二，加仓的朋友扣一个三啊！我是点了二没动。那之前在上个月底的时候，也有听众朋友问我啊，我说我基本上是没动。因为我的观点呢，就是我可能会在内部啊做一些结构的再平衡，但是我确实这个仓位没有太大的这个调整啊。哎呦，今天你看我刚才这个点开始的时候啊，点这个栏目节目开始的时候，跟小温还在聊今天电子部，各位看到电子部供不应求啊，中国巨石是电子部的龙头啊，因为它没有 ETF 嘛，那你就点盯着龙头看吧。但是确实，电子部的概念也不多，那么几家，那么盯着龙头看啊。今天中国巨石已经是涨停了，已经是涨停了啊。好，那么各位，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每天第一件事打卡，第二件事啊，把我们每天上午的这个小调研这个题目做一下啊。那么今天我们跟大家的互动话题就是这波调整当中大家是如何应对的？减仓的朋友来扣一个一，没动的朋友扣一个二，加仓的朋友扣一个三啊。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是如何应对这波调整的啊。而且昨天晚上的这个音频，我是非常推荐大家去听啊。昨天我跟大家讲了我对于这波调整的逻辑啊是怎么看的啊，我们是如何做一个推演以及得出来的相关结论啊。我们认为这波 AI 科技变革没有走完，没有走完，但是阶段性的调整可能也确实就在面前。我们也跟大家说了这么多的原因，但是在周五美股下跌是为什么？是因为这个巨好的非农就业数据啊。所以我在昨天上午的节目当中我就跟大家讲了，其实这个是不成立的啊，这可能这是一些情绪上的扰动。因为按照我们这个非常经典的或者说一个正常的经济学的逻辑，就是你非农数据好，经济数据好，企业业绩好，那你股价肯定是应该涨。但是现在市场在交易什么？特别是华尔街在交易什么？在交易就今年不降息了，甚至有加息的可能。但是目前来看，今年虽然啊，主流机构看下来一圈，虽然今年的

降息的概率不大了，甚至没有了，但是今年也几乎没有啊，几乎没有加息的概率，加息可能还是要放到明年去。而且我提醒大家有一点啊，就是为什么全球市场，当然股票市场、资本市场、权益市场是不喜欢加息的，对吧？因为加息收水嘛，都喜欢宽松，他喜欢这个 QE， 他喜欢放水。但是各位也要注意一点啊，这波为什么昨天，后来我昨天也是晚上这个复了个盘，然后看了一些我自己比较认可的一些大 V 的观点，有一点我要提醒大家是什么，就是加息大家觉得对吧，那你的融资成本上升了啊，所以这可能也是我们普遍认为加息对这个市场是利空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但是你有没有仔细扒开看，各位，这次美国包括啊这个谷歌融了800亿，伯克希尔哈撒韦买了100亿，它是什么？它是股权融资，各位，它不是信贷融资，是股权融资。所以你利率调整其实对它理论上没有特别大的影响，各位明白一点吧，因为这次它不是信贷融资，它是股权融资啊。可见为什么这个时候如此高位，谷歌发了800亿，伯克希尔哈撒韦还愿意100亿去融资。第一，它对于未来 AI 科技革命的看好；第二，大家要明白它是股权融资，它根本就不是信贷融资，对吧？所以理论上即使加息，其实对这种科技的巨头来说啊，影响比较小。因为你看他们发的最近很多的这个大的科技巨头的融资全是股权融资啊，根本人家不需要信贷融资，股权融资已经就抢不进去了啊。所以这一点啊，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有意义，要提醒给大家。但是虽然我们看好这一波 AI 科技革命的叙事，就像我昨天也跟大家说的，目前并没有看到 AI 科技叙事的拐点，目前还是大量的企业啊，包括像英伟达的芯片，包括我们看到有一些这个一些相关的零部件，一些卖铲子的还是供不应求，对吧 ？GPU、CPU 还是供不应求。就目前我们没有看到整个行业的拐点，但是也不意味着它天天涨、月月涨、年年涨、时时刻刻涨。市场有它上涨和下跌啊，它就涨多了，就像我们看到这一段时间，为什么我们在五月底的时候，我也提醒大家，包括美股，我也认为六月份会有一些巨震。马上市场聚焦的就是这个沃什上台之后的第一次的这个演讲，到底它对于大家认为它不会啊，至少目前来看它不会加息，但是它是怎样的一个施政？它对于这个接下来它领导这个美联储啊，它是怎样的一个政策的导向？这是市场比较关注的，对吧？再加上我们也知道啊，马上 SpaceX 就要上市，那按照现在华尔街的一些定价的制度，就是 SpaceX 上市很快它就会纳入指数，那么就会对于这个其他的一些资金带来一个虹吸，带来一个吸血的效应啊，这都是事实，对吧？没有说市场是一帆风顺的上涨，各位一定是震荡沟沟坎坎的上涨。每天我都会把这个图让我们的导播贴在我们的这个大南京上给大家看，就你以为的牛市舒舒服服的啊，坐着车45度角就上去了，各位，实际上的牛市沟沟坎坎，狂风暴雨，飞禽走兽，你在这一路上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对你信心各种各样的打击啊，但是如果你坚定的认为这波 AI 科技趋势没有完啊，那么我觉得，那么其中的这些震荡啊，这些冲击可能都是你在这样的一个成功的路上啊，你在这个收获的路上所必须经历的啊。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成功，也没有人能在这个市场当中轻易的赚到钱。还是那句话，如果所有的人都在这个市场当中赚到钱，可能我们连开户都开不着啊，各位，好吧。但是我们觉得这波 AI 的叙事啊，这波与全球共振的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叙事，希望大家可以看清楚这个逻辑，明白这个叙事之后啊，就像我们群里面有一位听众，我也特别认可他，就买一些从科技啊，从双创到一些行业的 ETF， 买了之后就躺在那儿就行了，而且妥妥的躺赢了这个市场当中90%的人。我们也跟大家讲啊，确实现在5200多只个股，你要去把握个股难度太高了啊，难度太高了，那怎么办？那你如果你认识到这是一波 AI 科技的牛，这是一波与全球共振的第四次科技革命的牛，这是一次我们要独立自立自强摆脱卡脖子的牛，那么你应该知道去买一些科技，买一些双创，对吧？买一些像什么新我们说的这些这个芯片设计啊，包括我们说的一些这个叫相关的啊，这个国产算力啊，对吧？通信啊，包括一些这个相关的 ETF 啊，大家都可以去看。同时我也提醒大家，其实你也不仅仅啊可以不用完全就盯着 A 股，我们在 A 股可以合理合法的买美股、韩国、日本，你都可以合理合法的买，只是现在场内基本上溢价。我看了一下美股的一些 ETF， 我也这个我确实啊，我个人也是看的这些 ETF， 但是你说现在他们

0: 确实，如果新手没有仓位的时候是蛮尴尬的，因为基本上五六个点的溢价啊，基本上都是有五六个点的溢价。你场外你打不开了啊，场外基本上每天几十块钱、一百块钱，对吧？但是场内基本上都有溢价。但是我也提醒大家，如果有机会打下来的话，那不妨可以考虑做一些资产配置，做一些全球化视野的配置啊。好，来和大家一起先来看一下目前 A 股市场的表现吧。
1: 好的，我们看到上证指数今天高开低走之后啊，震荡又翻红，现在上涨0.29%，报3970.79点，成交金额是4555亿。深证成指上涨0.94%，报14960.01点，成交金额是5719亿。创业板指上涨1.42%，科创50上涨1.42%，权益等权上涨0.54%。那么来看到行业板块上啊，今天的行业中啊，玻璃玻纤、其他发电设备、元器件涨幅居前，都在3个点以上。玻璃玻纤大涨超过6%啊。那么另外像连锁、通信设备啊、半导体，还有塑料啊。这些板块涨幅居前。来看到概念上啊，今天复合铜箔、PCB、光刻机、MLCC、CPU 概念、AI 营销啊，都是在涨幅榜的前列啊，概念涨幅都超过2%。
0: 嗯，好，那么我们也跟大家讲一下啊，咱们在这个市场当中呢，我们只能说，就你不可能每一笔投资都是对的啊。我觉得我就作为一个财经主持人，我每天在跟大家说一些投资者教育的事儿啊，但是这也是我们需要做的，对吧？就你做一些资产配置，各位不要说这个哪个板块跌了你就很难过，所以我们说跟大家说要做配置啊，你不可能在这个市场当中每一笔操作都是对的，一定有对有错，我们能做的只是大概率是对的，就是你大概率是对，你六成是对的，你每年六成都是对的，你四成是错的也没有问题，对吧？大概率的事情去做就 OK 了，你不可能每一笔投资都去做啊，都去做对。我也跟大家分享过，我有一个做得非常牛的做私募的一个好朋友，一个女的投基金经理，做得非常的好，我知道他也是这么讲，他说商盟不要去杠，不要去当杠精，这个市场当中你当杠精没有意思，他说我的投资我只能去扑，去追一个大概率啊，就像前两天他的这个持仓里面，他把机器人，他星期五的时候把机器人给清了，马上就有杠精去跟他杠，说你为什么机器人这么好，你把机器人清了，我各位看到，你看到了你才相信了，你之前知道机器人不跌吗？那我如果知道这个市场要跌的时候，那他去把仓位降低，这没有问题啊，我觉得没有问题，对吧？大家不要去杠，当这个杠精，特别是用我这个好朋友的话说，当中蠢杠精就更没有意义了。你只能去平铺这个市场，他的策略，因为他大资金，他去平铺，当他认为这个市场可能要调的时候，那么他是无差别的减仓啊，他怎么知道这个机器人不跌呢？对吧？肯定不知道啊。但是他的意思就是，我做大概率是正确的事情，大家不要看到了再去相信，没有意思。回头看，我老说看这些 K 线后视镜没有任何意义，后视镜谁都会去说，谁都会去看，但是那个时候来应对的时候，当你意识到风险要来的时候，那么对于他这样的大资金，他无差别的去降仓位，其实没有问题，我觉得没有问题啊。就是他昨天也跟我聊了一下，我也深以为然。是的，很多人说，哎呀，商盟这个跌了那个跌了，你如果你看好的一些赛道，你去扑，对吧？就是你不可能全部50几个赛道，就是你看好的，比如2-3个赛道，你去扑3-5个赛道，你去扑。对于他们大资金来说，他可能会去扑5-8个赛道。那么当他认为市场风险来的时候，他无差别的去降，我觉得没有问题。对吧？我们要做的只能是博取一个大概率是对的，大概率正确的事情，你去反复做就 OK 了。你怎么可能每一个赛道都押对呢？啊，别人都跌，就你那个在涨，怎么可能呢？各位，不可能，对吧？我们在这个市场当中，我觉得大家还是不要去做杠精，真的不要去做杠精。你来这个市场当中是赚钱的，理性的、客观的，这个面对这个市场啊，面对这个市场，好吧，好，来10:18的市场一定是有跌有涨的啊，一定是有跌有涨的。来10:18的时候，我们马上进入到这一个整点的整点看盘，怎么有声音啊？进入到这个市场的这个整点的整点看盘啊。
2: 整点看盘，
0: 来，我们连线到的是啊，我们继续啊，来跟大家连线到的是信达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申庆鹏申老师，上午好。
3: 啊，主持人上午好。
0: 嗯，你好，申老师。来，我们和大家一起关注这个市场啊，也和您一起来探讨一下市场的表现。那么在从上周五到昨天啊，其实整个市场也是一片的风声鹤唳吧。其实包括昨天，我们看到很多的投资者啊，也挺慌的。那么昨天晚上我们看到美股，尤其是大家可能这一波重点盯的费城半导体，其实是大幅的反弹。周五的这个下跌10个点。

0: 基本上已经收一半了啊。那么首先还是想了解一下申老师，您对于短线市场走势怎么看？这波调整是否阶段性的告一个段落了啊？特别是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对吧？我发现每次造跌的时候都有人对这个 AI 提起质疑，然后都来在说老灯会不会起来，老灯要不要起来。那我想问一下您当下对于首先趋势还有在这个调整当中如何应对，您是什么策略？听听您的观点好吗？
1: 我是这样想的，就是刚才说的那个话特别对啊。我们今儿做这个交易，追求的是一个大概率的一个事件，
0: 嗯，
1: 只要超过50%、60%、60%、70%这样的一个就是概率，我们就可以去做。你像这波 AI 调整，很多人出来说，就是是不是会结束或者怎样的？但是我觉得科技这波并没有结束啊，科技这波一直之前大家就是减到差不多70%左右。就是应对这波调整的，我觉得再往下稍微调一调，反而可以把仓位再加进去。科技并没有走完，
0: 嗯，
1: 然后是从衍生品的角度来说的话，其实像昨天的话，就是大跌的时候，我们期权分两个方向嘛，一个是做多的方向，一个是做空的方向，两个方向的就是情绪都是往上升的，其实是有恐慌，也有人抄底的，但是。我们昨天看了是总体的情况来讲，就是抄底的情绪是更浓一点的。然后指数的话，我的判断是，在3960这个位置的话，我觉得其实已经是差不多调整到位了。然后整个六月份，其实为什么大家这么纠结呢？因为整个六月份的事件的风险事件是特别多的，尤其是像周五晚上分农数据出来之后，美联储对于今年可能年底的一个加息的一个动作，其实影响还是蛮大的，因为它会压低整个市场的空偏嘛。
0: 嗯，
1: 其实对周期类的股、周期股和那个科技这块是有一定的压制的。本来预期是年底之前可能会降25 BP， 现在可能加息加25 BP， 那一来回其实差50 BP 还是蛮多的。那这个位置，我觉得就是大家对于科技股板块来讲的话。我觉得现在目前进入了一个去伪存真的一个过程吧，因为本身到六月份的时候，我们面向的就是要做中报这一块的业绩了，已经，因为七月中旬到15号，它可能有一些公司就一定要就是披露中报嘛，就中报的预告可能就会出来，然后到8月底业绩就是它是整个一个发业绩的一个就是阶段，本身六月份就是要面对这个东西来做一定的调整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四月份过完之后，其实历史上都是五月份开始炒一波题材，炒完之后，那可能六月份就要对业绩来做一个调整。那像之前 AI 一些就是蹭热点的板块，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你根本没有订单，根本落不了业绩的那些，像一些尤其是一些小票，我觉得就是这波调整下来，其实是对于大家来说是可以换调仓换股的一个机会吧，因为本身那些不太支持它能涨那么高然后的话，其实大家说要不要就是这个消费能不能起来，我还是那句

0: 般投资人看来赚20%-30%是不错了。但是我为什么在五月底的时候建议大家，如果你科技的赚的还可以的话，把仓位稍微降一降。因为如果你第一你满仓，你心理压力特别大，拿不住。第二，大家知道吗？现在都是三字头，对吧？我们身在这个市场当中的人都知道，现在都是三字头，一天、两天或者是一周给你跌个20%-30%很正常。一周可以给你赚20%-30%，一周也可以给你亏20%-30%，因为现在20%封顶嘛，十几个点的波动很正常。为什么大家觉得现在这个操作难度特别大？因为它波动很大，你心里 hold 不住啊。以前十个点对吧，跌个四五个点还 OK， 现在动不动给你搞十几个点，那波动可能就上下十几二十个点的波动，拿不住啊。所以你别看你赚了20%-30%，可能一周就能给你跌回去。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如果你科技赚的还不错，我建议大家把仓位稍微降一降，仓位降一降，对吧？如果你仓位降一降，哎，你有个50%-60%的这个安全垫在这儿，那你心里面妥妥的了，而且你也拿得住。可能有一些好票，哎，你就此就这么拿住了，否则你就很有可能被洗出去了，各位，对吧？这可能在我们身在其中的投资人都能听得懂我的这个话。所以为什么这一波大家觉得操作难度特别大？因为它波动很大，它现在20%，很多人我相信都是买的三字头，20%，这一个礼拜给你跌掉20%-30%，不是很正常吗？所以适当的啊，当你觉得像市场有一些系统性风，不叫系统性风险，就是可能会出现比较大的震荡，没有什么系统性风险。我认为现在加息不太不可能，我个人认为不可能今年啊，有一些系统性风险的时候，你把仓位降一降，甚至你说你非要把那个不能涨的挑出来，你凭什么能挑出来？跟大家99%的基金经理都挑不出来，你无差别的稍微去降一降仓位，特别是前期涨高的降一降仓位，我觉得没毛病啊，没毛病。各位
1: 坐在场边当观众，心里很不是滋味。在我们节目的推荐之下呢，他是试着在打球的前一晚，在膝盖和腰眼处各贴一片黑金膏药贴，膏药贴贴上之后，慢慢的就会感觉到一股深层的温热感，像小火慢炖着酸痛的部位啊，他就说到了，真的就像我们所说的直达深处的感觉。给我们打电话说的时候啊，很是兴奋。其实黑金膏药贴我真的是建议大家都在家中常备，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身体就像生锈的机器，需要膏药贴来唤醒打通。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一款在广播里热卖并且好评特别高的产品，完全不同于其他的膏药贴。它是由18味的草本药材针对性的从根源上直达痛处，针对大家所出现的比如说腰痛、肩颈痛、关节痛啊、肌肉难受不舒服的现象都可以做到缓解。那现在我们的补贴价格非常的划算，99块钱直接到手5大盒，订购两组还要再加送一盒，总共呢是130多贴，198啊，一贴只划到1块多钱。现在您就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那这款膏药里有18味的关键的中草药，能够舒筋活络、气血通达，全方位的解决您的疼痛啊！99块钱5盒，您可以去尝试。如果您想要长期贴，订两组加送一盒，130多贴，一贴只划算1.5块。详询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是银江南精选口经营。这款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药贴啊，从根本上找出疼痛的原因，一贴持续8到12个小时，持续的缓解疼痛，温和舒缓的筋骨养护才是根本，贴走疼痛，贴来轻松，因为药物透皮吸收很彻底。4007101909，4007101909，99块钱直接到手5盒，订两组还要再加送一盒，总共到手130多贴，一贴就是只要1块多。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2: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2: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

0: 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二，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投资丰富收益来源，分散风险，抵御市场波动。
2: 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债券为底，权益增厚，多资产平滑。
1: A 类代码019139， C 类代码019140， D 类代码025737。
2: 瑞意行远，择取良机。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代销。
0: 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3: 与股市同步，与财富同行，2026我们携手一路长虹。
4: 好，各位，10:31啊，欢迎各位继续来选择收听江苏财经广播 FM952M585 正在为您直播的股市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商萌，
5: 我是主持人大鹏。
4: 嗯，欢迎各位的继续选择收听和关注，也欢迎各位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啊，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股指竞猜、黑马竞选都欢迎大家可以参与进来。当然了，如果大家觉得我们的节目还不错的话，也非常拜托大家可以把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分享到您身边更多的热爱投资的朋友啊圈里去。分享给您身边更多的热爱投资的朋友啊，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如果您此刻正在听节目啊，觉得一个半小时节目还不过瘾，对吧？确实我们有两个微信的官方微信群，而且群里有非常多的高手们啊，大家在里面切磋交流。当然了，就每个人的观点不一样啊，有的时候我也会在里面跟大家稍微去聊一聊，对吧？互动一下，个人有个人的观点啊，找到适合自己的就好。其实我觉得这个市场当中没有什么对错可言，只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不同的投资理念啊，价值这个市场判断，对吧？当然了，我们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啊，只要大家是秉着友好沟通啊、互相学习切磋的这个初衷来到我们的群里，我们都欢迎大家啊。那么如果想进群的朋友也可以把加群两个字留到我们的大南京的互动栏里，导播看到之后第一时间啊会回给大家，告诉大家如何入群，加我的这个微信啊，因为我们群确实现在队伍比较庞大了啊，200-500个人的群，如果大家想进来的话，都欢迎各位啊，可以来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可以再对把加群两个字。对，我觉得刚才我在群里啊，其实我们有一位这个投资者，资深的投资者啊，可能跟我爸爸年纪差不多了，我在他身上真的学到很多，就是他每天有涨的，当然有涨的，而且我觉得他这波抓 AI 科技抓的非常不错。但是我看了一下，他说他也有股票被套着，我看了一下是一个药。对呀，这就是资产配置，你不可能，你说你是神了吗？啊，你天天你的票都在那个热门赛道上，然后天天都是你大涨，怎么可能，对吧？他也会做一些配置的，对吧？他可能一些对冲的仓位啊，就像昨天这个肖总啊，这个华孚的肖总说，他就还是建议大家做一些就是基础仓位还是要有的，对吧？当然我们看好的是 AI 科技变革，但是我觉得一些基础仓位，特别是如果你资金量比较大的话，基础仓位各位是要有的，对吧？我看这位投资者他也配了一点药被套，正常嘛，对吧？正常，咋可能你天天买都是热门赛道上，然后你的天天涨，那你早就 N 个小目标了啊，估计也不会听咱们节目了，是吧？我们希望给大家带到的就是适合咱们大部分的普通投资者可以做些资产配置的，每天都是有赚有亏，哎，但是我们大概率是赚的啊。那么几年下来，我们相信大家也会获得这个稳稳的幸福，稳稳的收益，对吧？我们希望给大家带来的是通过我们的这个产业逻辑的判断，我们和全球的 AI 叙事共振啊，抓住这样的一个产业逻辑的这样一些投资的机会啊。好，今天我们刚才看到今天电子部的表现是非常的强势啊，跟大家来关注一下，电子部已经来到了年内的第五轮提价了啊，有哪些上市公司在积极的布局，也跟大家做一些交流啊，抓住热点，跟大家迅速的来做一些热点的这个关注和跟踪。
5: 嗯，根据央视财经的报道，今年以来呢，算力需求爆发，带动着电子部价格大幅上涨，截止到六月初，市场上常用规格的电子部已经完成年内五轮提价，均价达到每米7.4元，和去年三季度的低点相比呢，涨幅已经翻倍了。那么由于电子部对生产设备和工艺控制要求很高，客观上制约了产能的扩张节奏。那么根据产业的资讯，六月初普通电子部再度提价啊，那么7628含税价是每米7.3块到每米7.5块，那么2116含税价啊也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涨。那么工信部专家委员会表示呢，当前电子部行业需求增长核心驱动因素来自 AI。

0: 基建投资带动 PCB 需求提升，进一步传导至电子部环节，推动行业短期的供需趋紧。 AI 服务器对电子部的需求拉动较为明显，相关需求有望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保持较快增长。那么根据统计， A 股市场上约有八家上市公司布局电子部相关业务。那么二季度以来呢，融资资金加仓多只电子部概念股，中国巨石、飞利华、中材科技、国际富材融资净买入额依次为19.45亿元，这是中国巨石、飞利华这个净买入7.03亿元，中材科技5.15亿元，国际富材净买入3.98亿元。其中呢，中国巨石是全球电子部龙头，电子部产能全球第一。2025年，中国巨石电子部销量10.62亿米，再创历史新高。5月13号，中国巨石宣布拟在江苏淮安建设一条电子部的生产线，那么设计年生产能力为3.2亿米，项目总投资约44.31亿元。新的项目达产后，其电子部产能将超过16亿米。中材科技拟定增这个募资总额不超过44.81亿元，投向特种玻纤领域，包括年产3500万米低介电纤维布项目从业绩变动来看，国际富材、红河科技一季度净利润同比翻倍增长，增幅依次为国际富材上涨4倍多啊，那么红河科技上涨3倍多，那么中国巨石净利润同比大幅增长73.48%，大豪科技、中材科技、飞利华净利润同比增速增幅超过30%。我们再次来看一下啊，这个电子部的概念股包括中国巨石、中材科技、国际富材、大豪科技、飞利华、红河科技、长海股份和巨捷微先。
1: 好，说完了电子部，我们继续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最近还有一个啊，也是景气度非常非常的高，而且咱们是强项啊，我们中国在这个领域是强项的，就是光纤啊。光纤我们看到行业的高景气度也在持续啊，相关的概念股也给大家做一个快速的梳理啊，把一些市场的热点尽可能的给大家去拎出来。
0: 那么我们来看到啊，这个随着 AI 需求的这个爆发啊，那么光纤，我们首先看到消息面哈，今年以来呢，康宁先后与 Meta、英伟达、亚马逊达成重要的长期合作。那么在昨天啊，康宁和亚马逊共同宣布，双方已经达成一项数十亿美元的多年期的协议，将在美国本土采购数据中心所需的光纤产品。那么根据协议呢，康宁将向亚马逊供应光纤线缆以及连接解决方案，那么用于支持亚马逊在美国不断扩张的数据中心基础设施。在就业层面啊，那么该协议将在康宁位于北卡罗来纳州的多个制造设施创造1000个技术性岗位，并支撑数百个厂房扩建相关的施工就业岗位。那么康宁啊，也是国际的这个玻璃的这个巨头，这也是年内和科技巨头签订的第三份大单。那么随着 AI 需求的爆发呢，数据中心建设是持续拉动着行业的需求，算力集群从单机算力竞争已经转向了系统级的互联，对于高带宽、低损耗、低时延光纤光缆的需求是明显提升。2025年第三季度以来，光纤价格持续上涨，中国主要光纤制造商的订单排产已经到了2027年。数据显示 A2 类预制棒报价由2025年初的22元每等效新公里至30元，涨至了2026年年中的160元啊，这个涨幅接近翻了5倍多啊。那么在机构看来呢，光纤光缆涨价主要由三大新兴需求主导，首先是 AI 数据中心大规模建设带来的互联需求啊，第二是地缘局势引发的光纤、无人机等特种应用场景快速放量，此外呢，海外基建市场持续扩张也带来了可观的出口需求。东风证券认为呢，在全球供应链重构、国家算力互联互通需求以及东数西算等国家级战略深入推进的背景下，光纤光缆已经成为决定着国家科技竞争力和数字主权的核心战略资源，是算力时代的大国重器。
1: 所以呢，我们国内啊，光纤光缆其实 在我们国内的这个制造领域啊，我们也是整个全球啊全球领先的一个领域啊，所以对于光纤光缆啊，大家看到最近的表现也是相当的不错啊。今天 PCB 也在反复的走强，对吧？金安国际已经是两连板了，国际富材、中国巨石主要是电子部，对吧？华正新材啊，今天早上的半导体设备洁净式方向在领涨，现在确实这个圈越缩越小啊，越来越细啊。包括像亚翔集成是两连板了啊，今天包括一些机器人概念，埃斯顿两连。连板对吧？劲拓股份啊涨停的，今天像一些中科三环啊等等啊，都是涨幅居前。PCB 半导体设备啊，今天包括机器人是延续了这样的一个强势啊，延续了这样的一个强势。好，那么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啊，可以来到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也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当中来，股指竞猜和黑马竞选啊，尤其是黑马竞选啊，大家参与进来的时刻。啊，我们还是这个规则啊，稍微跟大家调整一下，大家参与进来的这个时刻啊，这个股价不能涨停的啊，不要是涨停的啊，你已经涨停了，你跟我说你之前买的不 OK， 各位啊，我们还是秉着公正公平的原则，希望有更多的听众朋友都能够多多参与进来，对吧？就是你什么价格买的，买了以后你第一时间告诉我啊，不要说你已经涨停了，你告诉我的时候，这个票已经10%了或者20%了，然后你告诉我你十分钟之前它在快速拉升之前涨进来的不 OK 的啊，各位不 OK 的，好吧？我们还是秉着这样的一个可操作性的这样一个原则啊，可操作性的原则，对吧？我们希望大家啊，如果你看中了什么票啊，买进去了之后，来第一时间啊，这边下完单，那边就告诉商盟，好吧？就告诉我们啊，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听众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多做一些切磋和交流，希望我们的节目当中有更多的牛股跑出来啊，大家的智慧经验啊，都在我们这里做一些交流和碰撞，我们希望都能和大家一起抓住行业的逻辑啊，抓住市场的主流，抓住这一波 AI 科技变革的主线啊，大家都能够改变我们的财富命运，都能够赚到钱啊，赚到钱，慢慢变老，慢慢变有钱啊。好，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啊，大家股指竞猜和黑马竞选抓紧时间参与进来啊，今天各位
2: 方面的物理 AI 方面的但是整个 AI 硬件的话，我觉得它本身现在估值也，它就是反映的预期比较充分就说虽然它今年业绩也很好啊，然后明年业绩有可能不错，但是整个市场它其实已经反映了这个预期啊，所以我觉得对这些高位板块的话，我觉得可能性是震荡吧，震荡很高啊，后续再看催化，如果有进一步催化，它有可能会继续走高，如果没有进一步催化，那它可能就在高位震荡啊。然后从板块来看，最近有部分资金它还是往这个一些 AI 应用啊，或者是这个物理 AI 方面去倾斜啊。那物理 AI 的话，之前也是这个也有很多这个科技大佬就强调的，可能接下来这个矩阵智能物理 AI 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 AI 的一个延伸方向嘛。所以说这块的话，市场也比较关注，当然近期也走得比较好啊。但短期的话，应该更多的是一个主题性的啊。但好就还是只要，不过它这个概念的话，虽然机器人概念不是很新啊，但是物理 AI 也算是一个新概念，所以说资金应该还是会关注的会多一些，我觉得。然后其他的一些方向，像消费啊，或者是一些油车方向啊，那它还是这个一方面，还是受这个美联储这个有加息预期这么一个影响啊。另外的话，就另外一个跟国内内需有关系啊，所以说这块的话，应该也就是一个筑底啊。但是想反弹的话，我觉得没有那么多的催化剂啊，比较困难啊。所以我觉得从最后总结一下，就是从策略上，从指数上来说，我觉得不用过于担心。然后从策略上来说，对于这种 AI 硬件，我觉得做低高抛低比较好。然后主题的话，可以关注物理 AI 或者 AI 应用方面的一些东西。
1: 好嘞，好，感谢今天郭明亮给我们带来的观点分享啊，谢谢您。那我们在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2: 好的，再见。
1: 好，我们也再次提醒各位啊，以上的嘉宾观点仅供各位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南京证券投资顾问郭明亮，职业编号 S06206-2007-0001。以上嘉宾观点仅供参考，在任何时候均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应审慎决策，并自行独立承担投资结果。股市有风险。 入市需谨慎。
1: 嗯，
3: 本次采访内容版权归本台与南京证券所有。
1: 好，那么欢迎各位啊，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啊，节目当中无论是嘉宾呢还是我的观点啊，都是我们自己的认知，我们自己的判断，给大家做一个参考。那您最后怎么买，买什么，买多少啊，怎么配，都是您自己的选择。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啊，我们给大家做 C 端服务也不容易啊，也再次提醒大家，您的钱您负责啊，您赚了不用跟我分，亏了也不用骂我。我们再次提醒大家，您的钱您负责，提醒大家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好，我们来看一下此刻外盘市场的

0: 一个表现啊。那么恒生指数现在下跌 0.26%， 国企指数上涨 0.05%， 台湾加权指数上涨 2.36%， 日经25上涨 0.98%， 韩国 COSPI 指数上涨 3.72%， 富时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 0.92%。
1: 好，接着跟大家来说一下关于这个物理 AI 的一些话题啊。我们来看到一些热门的股票也是做了一个回应。昨天物理 AI 这个概念大火，中望软件所成科技多只个股涨停。那么昨天晚上呢，这些热门股票集体回应了物理 AI 的一些相关的情况啊。根据英伟达官网的解释，啥叫物理 AI？ 在咱们大 A 真的是学的不停啊，这个学不完，根本学不完啊。物理 AI 呢是使用运动技能理解现实世界并与之进行交互的模型，它们通常封装在机器人或自动驾驶汽车等自主机器当中，借助物理 AI 可以构建和训练机器人与现实世界中的周围环境进行无缝交互并适应各种环境。索成科技此前表示呢，公司推出涵盖物理 AI 开发以及应用平台的全场景解决方案，使开发者和工业用户能够轻松开发和部署物理 AI 应用。今年五月份以来呢，我们看到索成科技股价大涨了137%，昨天依然是逆势大涨了18%啊。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索成科技的表现啊，今天索成科技还是往上冲，涨了4.82%啊，另外呢，中望软件啊也是做了一个回复，说资本市场最近开始关注物，
0: 没有任何添加剂，咬下去全是它本身的软糯香甜，一点都不腻，而且全部都经过了去皮去核处理。不担心枣核卡嗓子，老人小孩或者是血脂高的朋友都可以放心的吃。每包有500克，里边全都是独立小包装，外出携带很方便。目前团购补贴价，5大包只要59啊，10大包只要99。想要订购的朋友赶紧拨打热线，是4007101909，4007101909。
1: 好，以上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样一些产品啊，也欢迎大家多多的来进行一些订购啊。我们赚了钱还是要开开心心的去花钱啊，去支持我们的实体经济。这位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55，各位，我们进这个马上进这个整点的广告了，后面半个小时我们会在大南京上来为大家呈现，所以各位抓紧时间进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吧。
2: 还在贴传统厚重又黏腻的膏药吗？上班族天天伏案办公，对着电脑一坐就是8-9个小时，一天下来颈椎僵，肩膀酸，连腰椎也发沉发紧，回到家只想瘫着，想贴个膏药缓解一下疼痛，但传统的厚重膏药往身上一贴，就像糊了层布似的，又闷又不透气。特别是现在天气热，没一会儿就出汗黏腻，连衣服上都蹭得黏糊糊的，甚至皮肤敏感的人还会闷得发红发痒，不仅疼痛没缓解，还遭了不少的罪。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适合夏天贴的草本膏贴，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这款膏贴和传统的膏贴不一样，从贴布到膏体都做了全新的升级。贴布全部采用的是轻薄无纺透气贴布，自带透气网眼，贴在皮肤上清爽不闷汗，哪怕是夏天出门偶尔出汗也不会黏腻无痘。而且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电台限时特惠价，仅需99元就可以到手5大盒，买两组呢再给您多送一盒，198元可以到手整整11盒，132天，算下来呀，一贴才1块多钱，赶快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来自苏州的小吴啊，是做编导工作，常年需要久坐加班剪视频做策划，一天工作下来颈椎僵硬到连转头都疼，随便买了贴膏药贴上，半天就闷得脖子起红疹子。后来听朋友推荐用了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后来他特别惊喜地给我们反馈说，你们这膏贴啊是真的舒服，贴在脖子上就像没有贴一样，而且非常的透气，不会闷汗，贴完之后感觉温温热热的，脖子的僵硬感就慢慢的放松下来了，而且完全没有刺鼻的味道，连同事都没有发现我贴了膏药，是真的不错。感谢这位朋友的好评。不少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因为常年劳累也落下了腰腿疼痛的毛病，一遇到变天啊就关节疼痛，老寒腿发作，常年久坐上班的上班族给自己备上一份是安心， 给家里上了年纪的长辈备上几盒也是一份孝心。不管是颈椎僵硬、肩膀酸痛、腰肌劳损，还是膝盖不舒服、阴雨天关节难受的，这款黑金膏贴啊都可以贴，哪里不舒服就贴哪里。你现在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电。

0: 台限时特惠，99块钱可以直接到手5大盒60贴，买2组再加送1盒，198元到手的是整整11盒132贴，一贴才1块多钱。赶快拨打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1.0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
2: And I think in the next 5 to 10 years, and I think it comes back to
3: 未来5到10年，土壤相关议题将成为全球关注的核心，与大气质量、水质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

0: 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我们希望依托科学研究推动理念升级，进而推动政策优化，最终落实为实实在在的举措与行动，这也是我们努力奋斗的目标。
1: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2: 近日，东海县养殖户沈女士向江苏广播反映，她花 23.5 万多元从连云港灌南县牧原农牧公司购入了569头健康优质 A 株苗。然而入场当日即出现群体性发病，检测后发现这批株苗感染了猪圆环病毒二型、三型。来听江苏台记者刘东的报道。
3: 东海县养殖户沈女士一直在连云港灌南县牧原农牧有限公司购买株苗。今年3月22日，她通过牧原小程序竞拍，购买了页面标注为健康优质 A 的569头株苗，成交价 23.5 万余元。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株苗为健康苗。3月23日，株苗运抵沈女士位于东海县白塔布镇的猪场。猪场此前已经进行过空栏消毒，有空调地暖设施，室温28度。然而就在当天，猪苗出现了拒食、咳嗽、拉稀、耳朵带黑点、浑身颤抖、十几头堆垛的现象。沈女士
4: 拍的时候我截图了呀，它是健康优质 A 苗，等到大家一不吃不喝，我找郑大采血化验的。
3: 3月25日，连云港郑大动物保健中心采血检测结果出炉，猪圆环病毒二型、三型均呈阳性。随即，沈女士将检测结果反馈给了灌南牧原农牧公司，销售负责人邝先生采血取样寄往中农华大武汉检测科技有限公司。4月2日，该公司检验员高先生确认，按照猪圆环病毒阳性 CT 值35的临界点，此批株苗具有传染性。
5: 34点多，六份样的平均值了嘛？34点多应该也有传染性。
3: 沈女士又将血清样品快递至青岛中科生物基因技术有限公司，结果也再次确认，猪圆环病毒二型呈阳性。猪圆环病毒是目前危害养猪业最广泛的病毒之一。感染圆环病毒二型和三型后，株苗会出现生长缓慢、浆株比例上升等症状。扬州大学兽医学院教授高松告诉记者：“
6: 应该是对猪的影响，长得慢，容易比如同时的其他的病，它血上那里淋巴系统嘛，淋巴系统主要是跟免疫有关的，是在断奶清喝的猪，这一个症状是比较明显的，这个没办法治疗，所以病毒病是几乎是没有药可以治的。”
3: 对于这批株苗如何染上病毒，灌南牧原公司相关负责人吉先生表示无从所知，因为株苗出厂前并不强制检测圆环病毒。
7: 出厂的时候没检测，
8: 不在检测范围之内，法规上是没有规定这一项，然后我们也没有检测，
7: 就有没有打这个疫苗，圆环疫苗在厂出厂
8: 18日疫苗还打了，
7: 18天打了，
8: 对，因为圆环三我们都不检，我们一是不检，我们厂区也没有这种病毒，所以也不打这种疫苗。
3: 记者调查发现，按照江苏省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计划2026至2030年规定，全省生猪唯一强制免疫病种为口蹄疫 O 型，圆环病毒确实不在猪苗出厂前置免疫范围内。感染猪圆环病毒的江猪不会死亡，但是因为长不大，饲养的料肉比会显著增高。沈女士告诉记者，她购买的这批株苗已经死亡12头，双方初步抽查约200多头出现病毒症状，计算下来这批株苗还要增加30%的饲料成本。一方面，圆环病毒并不在强制免疫计划内，另一方面，感染圆环病毒后将给养殖户带来损失。对此，灌南县动物卫生监督所所长葛建军表示，此事发生后，他们已经建议企业将圆环病毒纳入出厂检测范围。
9: 通过这个事情以后，我们已经就是告知他了，就是第三方，就是买你的株苗一定要一个检测范围。那你下次买株的时候，你要注意选品种的时候，那我要圆环病毒，我也来检测一下。
3: 记者发稿前了解到，经过灌南县农业农村局协调，灌南牧原与养猪户沈女士签订了赔偿协议。
1: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2: 随着地产枇杷采摘进入尾声，酸甜多汁的杨梅季即将开启。来听苏州台的报道。
10: 近日天气晴好，在苏州西山岛已有常见的市民和游客前来采摘杨梅。走进果园，不少杨梅树上已挂满红彤彤的果实，其中不少红得发紫，分外

0: 有人市民
1: 直接摘直接拿走啊，肯定新鲜的呀，又新鲜又甜，又带一点点酸，挺好的。
0: 果农介绍，今年气候适宜，地产杨梅长势喜人，预计再过三五天就将大量上市销售，整体采摘期将一直持续至六月下旬。
2: 批量上市基本上是十号，今年采摘比去年要高一点，去年是小年，今年是大年吧。今年杨梅的口感应当比去年好。
0: 作为苏州地产杨梅的主产区之一，西山栽培杨梅已有1000多年，目前主栽品种为乌梅种和浪荡子。为了守住这份天然品质，一直以来当地紧扣杨梅生长特点，全程推行精细化科学种植管护，在杨梅成熟前一个月内严禁使用任何化学农药，从源头杜绝农残风险。果农，
3: 我们的杨梅不大压水的，纯天然的，我们这个杨梅甜得不得了，谁的好吃都这个甜。
0: 为了保证杨梅品质，当地政府靠前落实杨梅田间管控，组织农技人员下沉果园开展安全科普，同时监管部门将在常态化果品抽检基础上加大杨梅上市前专项筛查力度，实现从生产到上市的全程质量可控。
4: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5: 近日，一批宿迁蝴蝶兰鲜切花整装起运发往海外，这是宿迁蝴蝶兰首次走出国门。宿迁台报道，
6: 在宿迁斑兰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种植基地，连片标准化温室大棚整齐排布，棚内恒温恒湿的环境让蝴蝶兰花色显得格外艳丽。现场工人们小心地挑选花株，剪切花枝，精心采收成熟的蝴蝶兰切花。就在五月底，这里的蝴蝶兰切花通过宿迁海关的全身体检，正式拿到了走出国门的通行证。宿迁斑兰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吕玲玲，
7: 海外的订单呢已经排到了明年的3月份，大概出口量80万只左右，大概占我们全年销售量的60%，所以对于海外市场我们还是很有信心的。
6: 好花不愁卖，但出海的门槛曾经是道坎。宿迁花卉种植底蕴深厚，产业根基扎实，但因地处内陆，花卉企业大多不熟悉出口的门道，对国际检疫标准掌握不足。转机来自一企一策的精准帮扶，宿迁海关专家来到企业，逐条梳理资质办理、质量管控和出口申报等关键环节，手把手帮企业迈过出口资质门槛。宿迁海关查验科科长刘瑶，
8: 我们派出质检专家深入种植基地，从育苗到包装全过程把脉，帮助企业建立起从源头到成品的质量安全体系，规范药剂使用、农残检测和疫情监测台账，从源头守住生物安全底线，确保每一只蝴蝶兰都符合海外标准。
6: 鲜切花保鲜期短，时效直接决定产品价值，宿迁海关为此专门开通鲜活农产品通关绿色通道，压缩审批查验环节，24小时内高效办结全部出口手续。刘瑶，
8: 我们将继续聚焦本地花卉、苗木等优势产业，持续强化监管优化服务，助力更多宿迁优品走向世界，赋能地方高水平对外开放。
5: 江豚吹浪笠，沙鸟得鱼衔。作为长江水生生态的旗舰物种，江豚的生存状态备受公众关注。近年来，依托长江十年禁渔与长江大保护的持续推进，曾经陷入濒危的江豚种群彻底扭转衰退态势，实现稳中有升的恢复性增长。如今，江豚成群，逐浪戏水已成常态。今天，让我们以长江江豚的第一视角，讲述一段从无处安身到安居繁衍的家园蝶变故事。
9: 大家好，我是长江江豚，大家口中的微笑天使。我们世世代代生活在长江里，对我们而言，一江清水，充足的鱼虾，安静静谧的水域，就是最美好的家园。听家族里的长辈回忆，曾经的长江鱼虾满仓，水草丰茂，我们的生活无忧无虑。那时我们常常跃出水面嬉戏打闹，结识了很多人类朋友，杨金海就是其中之一。上世纪80年代，还是个孩子的杨金海经常跟随父母划船捕鱼，每次遇见我们，家人都会和他强调，我们是江上的吉祥精灵。
10: 降豚呢，对我们渔民有好处。你看这个哪个地方那个降豚多，那个地方鱼就多。
9: 这样的美好，在

0: 20多年前戛然而止，江面上的渔船密密麻麻，水下的鱼虾越来越少，我们常常终日觅食，却一无所获。日夜轰鸣的船舶马达声打乱了我们的游动节奏和栖息规律，我们族群的数量锐减。2006年还有1800头同伴，2012年仅剩1045头。我们被列为极度濒危物种，整个族群陷入绝境。在最黑暗的时刻，全方位的长江生态保护为我们带来了希望。10年禁渔让长江得以休养生息，沿江渔船有序退捕，非法捕捞彻底杜绝。喧闹的江面渐渐恢复宁静。2016年，曾经的捕鱼人杨金海加入了江豚巡护的队伍，他和队友常年沿江巡查观测，清理江面杂物，劝阻违规作业，让我们可以放心靠近江岸，自由嬉戏觅食。日复一日的人工巡护给了我们满满的安全感。而在江苏沿江流域，还为我们搭建了立体智能的科技守护网，全天候守护我们的安全。虽然我们大部分的说话声都超过了人类的听觉范围，但现在江苏南京、南通、镇江等沿江城市都装上了神奇的水下顺风耳。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凯介绍，这些水下声学实时监测设备通过布设阵列式声学接收设备，数据处理终端，结合 GPS 定位与无线传输技术，能够不受光线、天气的限制，全天候捕捉我们的悄悄话。
1: 通过这些连续动态的江豚的数据以及预警的信息，保区管理机构可以精准、及时的开展管护措施，可以尽可能的降低保区内人力活动对长江豚产生的扰动。
0: 除了水下顺风耳，南京长江江豚省级自然保护区还配备了观测我们的千里眼。管理站的工作人员说，这套国内首创的水上、水下、岸线一体化智慧监测体系，结合 AI 识别与红外成像技术，可以实时捕捉、回传我们的影像与活动轨迹。
2: 只要在水底下能够监测到江豚的这个声呐，那我们无人机在10秒之内可以自动飞行，去跟踪监测它。
0: 如今，工作人员还在持续优化保护体系，为我们的长远繁衍保驾护航。
2: 正在探索做一些什么事呢？就是建立我们保护区的监测的一个数据库。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准备，在这个基础上面，再逐步提升我们的预警功能。
0: 水上巡查、水下监测、岸线值守，三位一体的保护，让我们彻底告别了过去无依无靠、四处躲藏的窘迫。如今，长江全流域，我们的种群数量稳步回升至1426头，扭转了衰退态势。刚刚完成的2026年2季度长江江苏段种群调查显示，已累计观测到我们超130头次。创下历史新高，见证了我们从凋零到复苏的全过程。早已把我们当成家人的杨金海特别欣慰。
3: 到现在呢，只要是我们队员出去，天天都能看到，看不到我心情很不好。比如讲，我那天我看不到江豚，我回家我这个饭都吃不下去啊。今天看不到头，回家就是心情很好，很高兴。
0: 从极度濒危无处容身，到安居乐业生生不息。我们江豚族群的复苏是长江大保护最生动的答卷。未来，我们会继续在长江碧水之间逐浪奔腾，以不变的微笑见证母亲河永续的生态生机，与每一位人类朋友守着这片绿水青山，留住这份岁岁向荣、温暖共生的美好。
4: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5: 好，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关注到甘薯。这小小的甘薯啊，通过规模化经营成

0: 为了一方百姓的致富好项目。那我们今天的这位采访嘉宾呢，他就是多年来致力于甘薯种植和经营的省劳动模范，江苏省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徐州睢宁县睢北河畔家庭农场的创办人梁丽。好，我们接下来就来请进梁丽。梁丽你好。
1: 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欢迎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听说您获得江苏省劳动模范的称号，真的是为您高兴啊。你当初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心里是什么感觉啊？
1: 我很激动啊。
0: 很激动。
1: 作为我们一个农民能获得这样称号很激动。
0: 当初到省里来领奖的时候，那真的是满满的自豪感，是吧？
1: 是的是的。
0: 那么有什么样的获奖感言给咱们听众朋友说一说？
1: 感言，只要踏实肯干，基本上荣誉应该是在等着我们。
0: 就是一定要踏实肯干啊！前方啊，是有荣誉在等着大家，但是从我们开始做这件事儿到拿到荣誉这一条路也不是那么好走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听听梁丽的故事啊。那么在做农业之前，你是做钢材生意的。应该说这是一个含金量很高的行业，比传统农业啊要高多了啊。为什么会转行回到农村搞农业呢？
1: 是的，我以前是做钢材加工生意的。相比这传统的农业呢比较轻松，收益也更也很高。但是呢2013年的时候呢，我们村组干部找到我，老家的干部吧邀请回村入股那个村级合作社。我当时的抱着就是一种心态吧，就投资一下事业，然后多一份回报吧，心里，哎，就本来我就是农村出身嘛，所以说我就同意了入股了合作社。
0: 那么当时入股多少？
1: 当时股金是40000块钱，我是最大的股东。然后呢，就是呢，公实际说白了。村干部找我入股就是看中我的钱。
0: 说的这么直白。
1: 对，因为股金呢可能呢是大家伙都可以入，但是呢因为合作社要周转要运转嘛，需要有资金。所以呢当时的我认为我本来对农业这块是也本来也很看好。本来我又是农民，原来都是农民嘛。所以说呢就是投了投了吧。
0: 好，就是村干部啊邀请你来入股啊，你觉得对土地还有一份感情，对家乡也有一份热情啊，所以呢就投资了这个项目。当时村里是个什么样的一些项目啊，要求大家来一起入股来做呢？
1: 因为我们睢宁县梁集的我们老家有一个就是沙性土壤，它适合这种就是马铃薯啦，就是土豆啦，红薯啦，花生啦，这地下作物种植。所以说呢我们当时呢就是我们初心想的就是我把土地流转下来，我们来种给老百姓看，就是种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
0: 对呀、
1: 当时就是好不好，所有的在我们自己身上先展示好了。
0: 这不是很好吗？
1: 是很好。但是呢我们合作社当时的股民吧，股东吧，大多是村组干部。2013年的时候嘛，当时很多的村干部思想还是停留在，怎么说呢，就是小家小户上。我们干活的时候找不到人，吃饭的时候一桌子坐不下。就形成了管理上没有人。就是只要是吃饭了花钱了他都来了。就是属于这种情况呢，我们因为管理的当时严重的缺位吧。
0: 所以后来
1: 合作社运营不到2年就破产了。
0: 所以后来那你这个投资就打水漂了是吧？
1: 对。
0: 那你为什么你说
1: 当时呢我是只拿钱，我不问合作社的事儿。需要钱可以，你们都是庄稼能手啊。
0: 对，
1: 你可以，我穷分红很可以，很好的。结果那件事呢，人说理想很丰满，现实很打脸。打得很重。后来呢没办法呢，就是呢我就是钱打了水漂。还有几台机械在旧机械在那块，农机在那块，没办法，我就把农机折抵过来吧，我也找不到人要钱。我就把这机械折抵过来，然后把原来承包的

0: 所以呢，就
1: 对
0: 你们如果说这个在管理经营上不太擅长的话，我来，我亲自来做这个事儿啊。那么说到重甘薯啊，我们的听众可能也会有些疑问啊，在咱们传统眼光看来说，你说甘薯啊，产量是高，但价格并不高啊，这个项目能挣钱吗？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项目呢？你为什么不去转行做一个更挣钱的项目呢？对吧？
1: 因为吧，我首先一条就是，我扎根了农业，我就要做农业做。然后呢，我们在，因为我们刚才说前面说过了，我们是沙性土壤，我们适合种甘薯。
0: 嗯，
1: 所以说呢，我们就在甘薯上做文章。
0: 嗯，
1: 因为我后来找到了，我们第一年先种吧，也出现了波折吧。
0: 嗯
1: 因为不懂管理，是打药吧，出现了药害。造成了红薯减产，后来在我们县农业农村局植保部门的领导推荐下，我到了徐州农科院。
0: 嗯，
1: 因为徐州农科院是国家级甘薯研发中心啊。
0: 对，
1: 对，所以说我找到了专家，请教了这些一系列的，就是从种管收这一套全套的，学习了全套的管理技术。这刚才你说的甘薯这一块，就是这个没有什么挣钱的，但产出不高，价格不高。
0: 嗯，
1: 为什么我要选择这个项目？因为叫什么呢？因为首先甘薯从传统眼光看，甘薯确实产量高，但是呢价格不能，但是它的是一个特色产业项目。
0: 嗯，
1: 因为甘薯这块吧，我从我个人定位就是什么呢？我做一种高端薯和先是加工薯和。加工薯针对不同人群，我种不同的品种的甘薯，因为甘薯分紫薯和红薯两个品种。
0: 嗯，
1: 所以说呢，我要种高端薯，就是像我们吃的烤薯啊。
0: 嗯，
1: 就是可以烤着吃，然后呢，还有蒸着吃的，就是普薯32了，像我们徐州都开了徐州50了。
0: 嗯，
1: 还有紫薯，徐紫薯8号。
0: 嗯，
1: 还有我如果大面积种的话，我还种了就是像。是厂里做深加工 TG 化精素了，
0: 嗯，
1: 和这个做紫薯全粉了，就因为现在这个，叫面点糕点吧，
0: 嗯，
1: 好像加色素不允许，但是呢，我们把紫色红薯和红薯粉紫薯粉，
0: 嗯，
1: 加在糕点里边，
0: 嗯，
1: 它自然调色，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所以说这一块就这样呢，我就从不同的销售群体来，我种植不同的品种，
0: 嗯。
1: 所以说这样的时候呢，我们把产效益大大的提升了。
0: 对，明白了啊。虽然大家都说甘薯好像看起来卖不上价钱啊，其实。
2: 江苏广电商业毛驴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毛驴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多元投资，丰富收益来源，分散风险，抵御市场波动。
4: 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债券为底，权益增厚，多资产平滑。
3: A 类代码019139， C 类代码019140， B 类代码025737。
4: 瑞意行远，择取良机。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代销。
2: 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万名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
4: 为乡村创业者

0: 加油。
1: 好，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关注到甘薯。这小小的甘薯啊，通过规模化经营，成为了一方百姓的致富好项目。那我们今天的这位采访嘉宾呢，他就是多年来致力于甘薯种植和经营的省劳动模范，江苏省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徐州睢宁县睢北河畔家庭农场的创办人。那么你这边的甘薯的种植面积大概有多大？
2: 我现在有300亩左右的种植面积。
1: 而且听了你刚才说的这个甘薯的一些品种，你的这个布局非常的好啊，瞄准了一些这个高端消费市场，或者说是一些差异化的一些市场，再有呢就是你这个当地我们徐州农科院啊，它是国家级的这个甘薯的研究院，所以有这样一个强大的技术支撑，对于你的发展来说，你也是有足够的底气，对吧？
2: 是的，是的。
1: 好，那么你再把你的整个的啊300亩的一个布局跟我们再来详细说一说，另外再给大家说一说，哎，种甘薯到底效益怎么样，能挣多少钱一亩地？
2: 像我这块呢，就是做高端薯，就做网上销售的或者装礼盒的，高端礼盒的这种呢，我们大概就是在种有50亩到80亩左右的这样的标准。然后呢，就是呢做鲜食加工，就是好像我们回家熬粥喝，可以蒸着吃的那些红薯呢，我大概也有在70-80亩左右，剩下的除了做深加工的这一块。就是可以做淀粉薯，可以做厂里的这紫薯粉呐、或者红薯粉呐、这种呢，我大概有100多亩。这样整体的布局下来，就是什么呢？高端薯我销售不完的时候，我可以做深加工。鲜食加工，我先售鲜食和销售过的做市场销售的话做不了，我可以做深加工。至少说我们从地里边说能产出，我还能卖掉。
1: 对，有了加工之后，它的产业链就拉长了，销售周期也长了，对吧？
2: 对。
1: 你说的这个高端薯有哪些好品种？给我们推荐一下。
2: 高端薯就像现在目前市场上，像特别我们徐州农科院的就是徐薯50这品种，还有原来我们常规的那种鼹薯25啦，还有市场的哈密啦，这几个品种都是很好的一个品种。
1: 这些我们平时，你像我在南京街头啊，有时候到冬天的时候看到街头有那些烤红薯的，他们就会在那个摊儿旁边写着啊，什么这个红薯什么鼹薯什么什么多少号啊，然后说甜过初恋，是吧？就这些。对，确实口感非常好，特别好吃啊，又软又糯啊，又香甜，在那个寒冷的冬天啊，手捧着这样的红薯啊，内心是多么的温暖啊。
2: 是的
1: 这个薯的它的价格比较高一些啊。
2: 对，它是高端薯，价格高。
1: 还有就是你说熬粥的那种薯，那是什么薯？
2: 熬粥的薯就像如果我们南京人来说，就像素薯28啦，南京红蜜啦，和我们徐州的就是油紫薯，徐紫薯8号了，还有徐薯32了，这些品种，还有蒲薯32，这些等等都是熬粥了，可以蒸着吃，就是我们在酒店了，就是吃的小薯蒸着吃的，红薯那种都是这种，
1: 然后还有那种专门用于加工的是吧？
2: 对，有专加工的，就是，它的如果做花青素提取的，就这样紫薯了。花青素提取，像我们徐紫薯8号了，和我们徐紫薯3号，还有山东的几黑1号、几黑2号吧，这些品种呢，就是做深加工的。还有呢，像我们徐州农科院的，就是淀粉做粉丝，红薯粉丝，就是徐薯53了，和橘薯25了，这些等等的，还有桑薯19了，这些东西都能变粉薯。
1: 原来是这样。而且这个我们经常统称它叫红薯啊，就红薯它还分春薯和秋薯，是吧？可能很多人都搞不清这个，只知道吃。给大家讲一讲啊，什么是春薯，什么是秋薯，什么是夏薯，有什么不同？
2: 所谓的春薯就是春天种的，就是在4月份以后，4月20号前后开始栽的红薯，到10月份霜降之前收获的，这叫春薯。它的生长周期长。夏薯呢，就是收完麦子，种的红薯，种的甘薯吧，到10月份收，它是夏薯。春薯和夏薯的区别呢，就是，针对你。

0: 不同的消费市场、销售市场，我们摸断。如果我们是做深加工的话，建议种纯熟，或者种鲜食熟可以早种早上市。我们在四月份种，如果要早上市的话，我们大概像早熟的几个品种，可以在七月底八月初可以上市。
1: 七月底八月初上市，
0: 对，那是鲜食的，
1: 夏天的时候吃，
0: 对。
1: 嗯，
0: 然后呢还有就是什么呢，如果做深加工的时候呢，就从春熟的那就生长周期长了，到十月份这个中间呢收个头大，它厂里的价格高。
1: 嗯，
0: 如果我们做下熟化做深加工的话，你做我们买着吃，对，个太小了。
1: 懂了懂了啊。春薯主要是用于加工的，它个长得大啊，它生长周期长，从四月一直到十月。而夏薯呢，它是从六月到十月啊，它周期短，个长得小啊，那么小的话就比较适合去烤着吃啊，去蒸着吃啊等等啊。好，我们对这个粉丝有了这个红薯的一定的了解啊。刚才说粉丝加工啊，有了加工之后呢，效益也会进一步提升啊。那想问一下咱老百姓啊，种这些薯的话，它一亩地的效益啊，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数字？
0: 现在种红薯的，就是甘薯这块收效益的话，基本上在于我们周边和我们在我带动的我们这农户来说，一亩地的收益大概在4000多块钱左右。
1: 哦，
0: 每亩的纯收入大概1500到2000块钱吧。
1: 哦，
0: 嗯，
1: 那也还不错。那在你的带动之下，你收获了多少粉丝？
0: 粉丝谈不上了，我们周边现在说我们就是周边的大概有原来的几百亩吧，现在有2000多亩，不到3000亩了。
1: 啊，不到3000亩，那这个面积扩的还是比较大的啊。因为大家看到你做的好啊，能挣钱，大家伙就愿意跟着你做，对吧？
0: 是的。
1: 那你跟他们合作是怎么来合作呢？
0: 我们有的是提供种苗，提供种植技术，然后包销售。
1: 就等于说全包了。
0: 对，就是你任意选一个环节，你如果你有自己有种苗，你可以，但是你需要我的技术，我可以提供。如果你需要我给你销售，我可以做。你只要需要我哪一条，我都帮你服务到底。
1: 哦，那这个销售这一块啊，你是怎么来做的呢？
0: 销售这块就是因为我和有个厂加工厂，我和几个厂加做一个有个订单销售这块吧。然后我们就有一个，就给老百姓有一个保底销售，然后是随价格随着市场而变。就是我要涨我给你涨，但是我掉我绝对不给你掉，给你一个保底价。这样给老百姓跟着属农嘛，吃一个定心丸。
1: 对对对，心里踏实。
0: 对，然后呢，我把这些有这个徐州农科院呢，或我们省市农科院和周边的，就是这些有的科研院校了，有的好的红薯品种吧，我引荐给他，推荐给他，在或者在我地里试种过以后，让他自己来看到效益，看到收获，看到什么，他自己来找我领。
1: 那你这个销售刚才说是有加工厂把你这产品给收走是吧？这是一个销售渠道，那有没有去跟其他的一些市场来做对接，做 C 端呢？
0: 做 C 端的时候，我们和我们的商超啦，有一部有联系，有联系，有连接，有合作。然后呢，就是我们把精品薯，就是个头适中的4两半斤的，然后我们放在超市销售，这样呢，大大把收益空间拉大了。然后呢，就是呢，有走一部分市场销售，然后呢，做一份线上销售。
1: 其实我想你可能这个大头这块还是来自于跟加工厂合作。
0: 对。
1: 这样的话市场渠道比较稳定，是吧？
0: 对。
1: 嗯。
0: 在提升利润空间的情况下，得确保我能卖掉了。
1: 对，是的，是的，好，那么，我们讲了这么多，大家对于整个啊种红薯有了一个大概的认识和了解。有人会觉得红薯啊，它就像我们种水稻、种小麦一样啊，就种植历史是很悠久的，大家技术都能掌握啊，就是好像似乎它不是一件难事儿。我想问一下，种红薯它技术到底难不难？
0: 种红薯，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但是呢，现在之后呢，技术我们是有了。现在就是我们从我的红薯，包括我们薯农带动的这些红薯认证之后，它都是使用我们的绿色食品认证，我们通过了绿色食品认证。我们在就是

0: 基本上减少化肥施应，然后又减少了农药的施应。
1: 铁肥减药，
0: 我们利用中工除草和物理杀虫。
1: 嗯，
0: 我们减少了除草剂和杀虫剂。
1: 嗯，特别好啊。
0: 所以说我们的价格还是高，蛮高的。
1: 啊、哦，蛮高的。嗯，是多少钱一斤啊？是按这样来算吗？是多少钱一斤收购价？
0: 因为说至少说我们像我们有绿色食品认证的话，比没有的话，我们至少高2到3毛钱一斤。
1: 嗯嗯嗯，对，他们还是省级示范家庭农场啊，也是做到了这个绿色种养循环，拿到绿色认证啊，能拿到这个证也不容易啊，啊，所以这个要想把咱们农产品做得好，必须得满足市场的需求，因为大家现在啊都强调要吃得好啊，不仅仅是吃得饱了，哎，吃得健康，所以我们在生产环节就要严格做到绿色生产。嗯，那么你现在回过头来想你的整个的一个创业历程啊，你原来做钢材生意，现在后来做农业，这在别人看来好像就是叫高射炮打蚊子啊，非常容易的事儿，是这样吗？
0: 实际吧也不是吧，就是像从在于我们做钢材做叫贸易吧，叫做生意这块吧，我们用我们做生意的头脑来做农业，农业无非就是讲诚信，讲质量，只要现在时候就是我们达到食品是安全的，我们市场就是有的。所以说我们现在时候总体还是对绿色生产生态这一块说，我们还是把控很严的。
1: 嗯嗯嗯，好，那么你是我们南京农业大学的投研学员啊，我想经过这个一年多的培训，收获也是非常多的啊。能不能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收获呢？
0: 嗯，基本上现在说对于我来说，就是投研的培训这块吧。我通过这个南京农业大学的培训，我基本上系统的学习了这个现代农业和绿色种养啦、乡村产业发展的这些专业知识，更新了我的发展理念，也拓宽了我的眼界吧。同时我还结交了行业的这个专家吧，
1: 嗯，
0: 和我们各地的创业精英，我们通过相互交流和取经吧，嗯，我现在收获是满满。
1: 嗯嗯嗯
0: 嗯。
1: 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0: 最大的收获是现在我们特别在对于我们地方农业农村局来说，现在希望我们现在从我现在从因为我是投研，
1: 嗯，
0: 我现在承担了我们这个粮我们县农业农村局的粮油作物单产提升示范实验项目，
1: 嗯，
0: 就以我们这个点带动我们这一片，
1: 嗯，
0: 所以说是我的投研。
1: 嗯，投研领航，验证齐飞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对，这也是我们国家推出这样一个投研项目的目的所在。所以大家看到我们的采访的这些啊省劳模，他们是真正的投研当中的精英啊，所以在当地啊确实起到了非常好的这个领航和辐射作用啊。非常感谢，谢谢梁丽接受我们的采访，也祝愿你的事业未来发展的越来越好。好，再见。
0: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啊。
1: 嗯，再见。
0: 嗯，好，再见。嗯。
2: 做农业虽苦，却还有大批的农人在坚守。除了最基础的谋生，他们何尝不是种下希望，把生命的幸福感送到人们口中。一颗种子破土发芽，成熟收割，再到运输售卖，最后做成菜肴，温暖你的心与胃。每一个环节都是用心的。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最具烟火气的节目《新鲜农村》，每天中午12点到1点，温暖你的餐桌。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今天呢，我们要来聊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食材，它长得不起眼，甚至有点丑，却经常出现在咱们的餐桌上，能做汤，能炒菜，但很少有人真正懂得怎么吃才对身体更好。
1: 没错，从日常的膳食里面找养生的方法啊，正是咱们听众朋友最关心的事儿。
0: 那咱俩呢，也别卖关子了哈，赶紧来揭晓这个神秘的食材到底是什么吧。
1: 好嘞，它就是来自于河南温县的卢土铁棍山药。
0: 没错，山药啊，大家都听过，但铁棍山药您可别以为是一回事儿，就差几个字，营养价值啊，那可是天壤之别。
1: 是的，咱们平时呢在菜市场看到的大多都是普通山药，只有产自河南焦作温县一带，古时候叫做淮庆府的山药呢才能叫淮山药。不过很多人以为淮山药就是铁棍山药啊，其实又犯了个错。
0: 对，大家听好了，只有出自河南温县用卢土种出来的，身上有暗红色锈斑、肉质硬、粉性足的淮山药才可以叫做铁棍山药，也被认为是106种药食同源的食材之一。那经常吃铁棍山药到底有哪些好处，或者说什么情况下咱们应该学铁棍山药来调养身体呢？重点来了，养生经典里常说脾胃是后天之本，咱们吃进去的东西啊，必须经过胃的消化和脾的运化才可以被吸收利用。早晨起来口气重，上完厕所粘马桶，肚子鼓得像水桶，坐在沙发上打呼噜的朋友真该试一试能够调理脾胃的食材，尤其是咱们刚才说的铁棍山药。
1: 是的，中国人讲究食补啊，体质呢也是适合温补的食材。铁棍山药呢是味甘性平，堪比人参，是药食同源的典范。《本草纲目》里记载呢，它能够益肾气、健脾胃、止泻痢、化痰涎、润皮毛。说到这里呢，就得请出我们今天的主角了，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有的朋友要问了，为什么铁棍山药和红豆薏米要放在一起呢？
0: 这就得从传统养生金三角的清调补来说起了。红豆薏米能够帮助湿气外排，这是清理，山药呢可以健脾养胃，这是调理。同时从营养学上说，山药提供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这就是补养。每天来1到2袋，这就做到了全面调理和养护。
1: 嗯，是的，而且呢，咱们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的特点就是不寒凉。大家都知道啊，普通的薏米粉呢性质偏寒，很多人喝了之后呢胃会不舒服、拉肚子，不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体质。那咱们这款呢是经过科学的调配，温和不刺激，不管是肠胃敏感的还是体质偏寒的叔叔阿姨，长期喝都能放心。
0: 这么好的产品啊，咱们厂家却遇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因为坚守原料地道，所以市场价呢要比普通的略高一些，这就导致了好产品好品质但销售不理想，这间接的影响到了咱们种植卢土铁棍山药的农户的积极性。厂家为了回笼资金，支付收购农户的这个山药钱，找到了我们啊，让我们给想想办法。而我们呢从心里觉得这个确实是好产品，所以就建议厂家举办一次体验官的活动，咱们从全省邀请1000名健康体验官，市场价5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现在39元，请您体验。当然，您体验之后，我们有个条件，就是如果感觉好，请帮我们向身边的人多多推荐。而且呢，建议大家是5盒或者10盒来订购。为什么哈？因为咱们这一款产品的包装、物流费用都是按单件来计算的。如果咱们按组来订购，那省下来的钱我们折算成成本啊，折算成这个产品只要多加1块钱，还可以呢再送您一盒，一模一样的，那这样一来，您花了更少的钱，拿到了更多的产品，还帮助了厂家，更帮助了种植铁棍山药的农户。厂家呢，一方是解决了资金回笼的问题，另一方面呢，也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一款好产品，可以说是一举三得，双赢的局面。所以从现在开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710-2802，400710-2802。
1: 没错，今天给叔叔阿姨们的专属福利更是给力到没话说哈，咱们直接报底价，不玩任何的数字游戏。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呢，市场价是59元一盒，今天电台专属活动39元一盒，订购5盒加1块钱啊，就多送一盒。建议您呢5盒10盒的来订购，因为订的越多嘛，咱们省的就越多。 划算下来呢，本来每包呢是要6块钱，现在每包呢是不到3块3，几乎给自己省了一半。那这剩下来的钱呢，您可以多买2斤肉，多买几次水果了。更何况呢，咱们吃到的是对于脾胃运化很好的原产地的山药粉。再次提醒您啊，全省呢是1000个体验官的名额，抓住机会来电报名订购吧，400710-2802，400710-2802。
0: 这里要提醒大家啊，今天您订购到的是地地道道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更没有增稠剂、防腐剂，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好产品呢，就需要大家的支持。今天咱们一个电话，既帮助农户解决了销路问题，又帮助了自己的身体更加健康。厂家为了感谢您，市场价每盒59元，今天您39元就可以到手。订购10盒，咱们就按箱来发货，省下的物流包装费我们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每袋呢到手价比原来便宜了将近一半，而且我们是送货上门，免除了您啊跑来跑去的辛苦。收到货之后呢，别人是7天退换，我们为您延长到30天，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
1: 咱们这款呢是无蔗糖，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配料表是干干净净的啊，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不管是有血糖问题的叔叔阿姨，还是肠胃敏感的家人啊，都能放心喝，不用担心对于身体呢是有负担的。它呢是方便快捷，不用熬不用煮，早上起床呢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能够搞定。喝完之后呢，出门遛弯买早饭，下午犯困的时候冲一杯，暖暖的喝下去，解乏又舒服。关键呢，咱们用的呢是正宗的河南焦作温县的卢土铁棍山药，那它生长在质坚硬黏的卢土里，要克服很大的阻力才能够深深地扎进土里面之后呢汲取养分。所以说它的皂苷、蛋白质、淀粉、氨基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含量都是更高的。好产品好价格，39元1盒，按组订购更划算。热线即将爆满，400710-2802，400710-2802。
0: 没错啊，抓住这个机会，咱们推荐的铁棍山药粉呢，严格遵守了当地同一块土地5年只能种一次的传统，它的营养更加突出，再加入红豆和薏米的营养以及祛湿的能力，可以说啊是咱们日常补充营养、调理身体、脾胃运化的好选择。咱们再重复一遍优惠，市场价59元1盒。今天厂家呢，为了让种植农户能够更有积极性，为了能够更好的推广河南正宗的铁棍山药，更为了您的健康，决定呢举办健康体验官活动，每盒优惠价39元，建议啊多组来订购。因为呢咱们产品包装物流费用都是按单件计算的，如果咱们按组来订购，您要是订购5盒，只要多加1元就再多送您1盒、那如果订购10盒，那省下来的钱我们就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这样您花了更少的钱，拿到了更多的产品，享受更多的健康。订购热线继续开通中，400710-2802，400710-2802。
1: 我跟大家说句实在话啊，我们现在呢很多的叔叔阿姨呢是多组订购的，就是看中了咱们这款粉的实在。它的配方呢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去调的，不含粮不刺激，原料表呢都是能够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呢也是哈，干干净净的，没有多余的添加，喝着放心。咱们不夸大不忽悠，它就是一款适合日常喝的健康冲饮，每天一杯，简简单单啊，喝着舒服，喝着省心，这就足够了。咱们呢是有着正规的厂家来生产的，每一批的产品都是有质检报告，质量有保障。厂家为了感谢您呢，市场价是每盒59元，今天到手价是39元。订购10盒呢，我们就可以按箱来发货，省下来的物流包装费啊，我们会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每袋的到手价呢，比原来啊便宜了将近一半，而且我们都是送货上门，免除了您跑来跑去的辛苦。货到之后呢，别人是7天退换，我们为您延长到30天，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工作人员说啊，名额真的是越来越少了，抢完就要关闭热线。今天这一点投入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让咱们自个儿过得更加舒坦，赶紧拿起

0: 现在是傍晚17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当燃油车化身电动车，当旧导航找不到新方向，是时候为财富思维按下升级键，
1: 给大脑接通资讯快充，为资产配置智能导航，升级决策芯片，让每一分钱都跑出新能源车的加速度。
0: 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2: 好，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奇。财富充电站由江苏广电商业保利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江苏广电商业保利有限公司为客户度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利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江苏财经广播大蓝鲸 APP 音视频同步直播为您服务。您除了可以通过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进入到大蓝鲸 APP 找到江苏财经广播财富充电站 Live 互动页面，和我来进行互动啊，收看视频直播。视频直播呢，有讲解的视频画面的配合，可以帮助您更好的理解和学习。先预告一下今天节目的安排，上半段我们将邀请到的是世纪证券首席投资顾问杨灿啊，杨老师来跟各位复一复盘。这位嘉宾呢是我们第一次啊，邀请到的一位嘉宾，也是为我们节目，新增加的这个新鲜的血液啊，这个我们的节目受到了咱们听众朋友们、投资者们朋友们的这个大力支持之后啊，关注度和受欢迎程度也越来越高啊，那么良性循环，我们也会邀请更多的优秀的这个投资人士啊、投资的顾问啊，包括这个业内人士，在节目当中跟各位来分享一些更加的新鲜也更加专业的一些观点啊，或者说是分析的一些方法啊，能够帮助各位更好的来把握这个市场的啊这样的一些方向啊，把握市场的一些方向。那么下半段今天将会继续来邀请一池教育的导师杨松老师啊，跟各位继续来进行交流。在今天的投资小课堂的环节当中，他为各位安排到的主题是强弱临界点的分析和判断，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么今天为各位设置的互动话题是市场企稳了吗？也欢迎各位啊，先在大蓝鲸之上打卡留言，就今天的互动话题先发表您的看法。
0: 用知识撬动财富，让方法跑赢时间。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2: 今天的这个市场啊，反弹了，对吧？这个而且是，不能说全面反弹啊，但是今天的市场的这个反弹的力度啊，应该来讲还是可以的啊，还是可以的。走出了很多投资者应该说是期待的修复性的这个行情。截止到收盘，沪指、深证成指、创业板集体上涨，啊，其中科技。

0: 济方向重新的成为了领涨的核心啊。这一点我不知道大家啊，或者说是有没有符合您的预期和判断啊，或者说您是否开心呢？哈，你看，还是那些大家最熟悉的方向，在我们节目当中多次谈到的半导体、存储芯片、PCB、光通信、算力硬件，对吧？全面回暖，科创50啊，表现尤其强势。从今天的盘面来看，其实上涨的逻辑并不复杂啊，或者说应该来讲是很清晰的啊，无非就这么几点。第一，我们这段时间啊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啊，受到了美股的影响和带动是非常的明显的啊。周末上周的时候大家看到美股大跌啊，整个周末大家过得都提心吊胆的啊，说本周开盘完了啊，对吧，果然是大跌啊。然后呢，昨天晚间大家也看到隔夜的美股啊，这个科技股也出现了大幅的修复啊，大家就觉得哎，今年稳了啊，基本上科技股咱们也没问题了啊。包括你看亚太市场当中的，我老说这个韩国这个标杆的指数，对吧，成为了一个啊这个可以对标的一个指数，韩国今天也是大涨啊，日本大涨啊，还有这个中国台湾地区的这个半导体的板块也都是集体的反弹出现大涨啊。所以也再次印证了啊，我在节目当中包括前两天市场大跌的时候，我也在跟各位去说啊，给各位打气，我说 AI 的产业的逻辑并没有发生变化，最起码在这次的调整啊，或者这次大跌的原因并不是因为 AI 的产业逻辑，尤其是咱们 A 股的咱们国内的这些 AI 产业逻辑发生了变化所导致的啊，就是一个情绪，就是受美股的这样的一个带一个影响，对吧啊。那你看整个情绪回来这个修复了之后啊，是当然这个情绪修复也是跟着全球的资本市场的这个情绪修复我们直接被修复的，对吧。上周五被情绪错杀的科技股明显今天迎来了资金的回补啊，尤其是美股的芯片股出现了明显的修复，英伟达啊、博通、美光等带动着这个全球半导体的风险偏好的回升，所以咱们今天 A 股啊这个科技反弹。所以呢说了啊，这个本质上呢就是一个外部情绪的修复加上内部资金的一个回补啊。那我今天在群里面大家也都在交流啊，这个到底调整是不是结束了，包括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也是啊，调整是不是结束了，市场是不是企稳了啊，包括接下来科技啊，今天的这个科技的啊再次的引领了市场的领涨核心，是否也代表着接下来资金还会去追逐科技，或者说科技依旧是我们之前所判断的市场的核心的地位无可撼动啊，还是可能会出现一个啊逻辑性的啊板块的一个切换啊，我们今天也会继续的来讨论啊，稍后呢我再跟各位继续来聊一聊我的看法。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请嘉宾来谈一谈啊，听听嘉宾怎么说。刚好刚才也介绍了，今天这位嘉宾也是我们节目当中第一次啊邀请到的一位全新的嘉宾啊，我们也听听看他的这个全新的观点好不好。大家呢先在大蓝鲸之上啊先来一波欢迎好吧，欢迎啊，这个今天我们邀请的第一次啊要进到我们节目的嘉宾，看看能不能给大家带来更新鲜的一些观点啊，更大的一些帮助。今天我们来连线到的是世纪证券首席投资顾问杨灿杨老师。哎，今年还真挺奇怪啊，这个也不叫奇怪啊，应该说很有缘分啊。从我们节目改版重装升级之后，我们邀请的好几个大家很喜欢的老师啊，都是我的本家，都姓杨。我倒不是故意去选这个姓杨的老师啊，这真的都是缘分。好，我们邀请杨灿老师来到节目当中。杨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好，这个辛苦杨老师来跟各位聊一聊吧。这个刚好这两天市场波动也非常大啊，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档口，也邀请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啊，各位观众朋友们，还有我们投资者朋友们一起来交流交流。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那么我们还是先分析一下就是近期的一个市场的整体的一个情况啊。我们先从上周五的一个外围市场的下跌的情况我们做一个深度梳理。首先这个全球市场包括这个美股啊或者是韩国股市等等，尤其是以美股为主的，它这个下跌的驱动逻辑或者驱动因素我们要找一下。核心呢还是它的这个宏观流动性的预期发生了改变。就是美国的这个五月份非农数据啊超出了市场的一个预期。 就导致市场对美联储年内降息的这个预期降温。也有一些数据啊，表明这个十一月份加息的概率会显著上升。也就是说，高利率的这个环境下，可能会持续的时间会降长一点。这个是对于全球市场的这个结构流动性是有明显的受压的。我们应该知道，就是如果市场的这个流动性缩减的话，那么流到市场的钱就会变少。那么对于这个科技股这一块高估值的科技股来讲，是明显一个承压的，所以它会直接引发了这个市场对当前的一个降息的情况。这是一个宏观的情况。第二点就是现在包括一些科技性的巨头，就是行业里面的一些公司部分的企业，像博通啊，他们发布了一些业绩啊低于的一个市场预期，这个呢也直接引发了就是市场对于整个 AI 产业的这个增速放缓有一定的担忧。因为对于科技股来讲，一旦大多数的科技股它都是具备很强的成长性的，如果增速放缓的话，那么对于科技股的估值承压是非常明显的，所以导致了纳斯达克指数也出现了一个显著的回调。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一个本身的技术形态啊，我们也可以发现这个纳指呢，它其实是从3月31号以来已经连续经历了一个较长时间的一个上涨，然后中间也没有出现一些比较充分的技术性的调整等等，本身呢这个市场就出现了有一定的这个获利了结的筹码和一些相关的这个资金交换的一个内在需求，所以在以上三点呢导致这个美股啊出现了一个显著的一个下跌。最后呢就是这个核心的传导机制啊，也就是说市场它波动的本质是在当前高利率的一个预期下进行的一个资产估值的一个重组，它并不是这个宏观的经济面发生的一些恶化啊。具体表现呢我们可以想象啊，就是说在降息预期没有转达到加息的预期强烈下，这个无风险的收益率是会上行的，所以科技股的高估值就难以获得新的增加的流动性支撑。这点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啊，就是说目前的情况下我们要明白啊，所有的市场本质上上涨其实就是三点。第一个就是宏观政策，说白了就是货币的这个加息还是降息因素，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只要在一个大的宏观框架里面我们去做一个正确的事，那么这个成功率会很高的。第二个就是一个资金的偏好，也就是我们选到一个方向，在目前这个全球这个AI 叙事逻辑情况下，这个整个的 AI 产业是明显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叙事驱动。所以尽管啊这个短期面临的一些估值的调整或者是流动性的收缩的一些承压，但是长期来讲 AI 作为未来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啊，它的核心叙事逻辑是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所以我们认为这一块啊，就是以 AI 为主导的产业依然是我们接下来一个整体的一个叙事逻辑的一个方向，以及产业配置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节点。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对于美股啊，以美股传导机制为主。我们刚刚提到了，就是整个市场还是以美股驱动下，然后包括这个韩国这些股市的一个共振的情况下，然后最后对于 A 股进行一些市场的一个评估。那么现在呢，就是外围市场的一个波动导致 A 股的影响啊，主要体现在还是一个情绪性的传导。因为从基本上来看，虽然外围市场就是美联储有一定的这个降息的这个开始什么开始降温，但是国内的这个经济稳定复苏的这个基本还是比较稳固的，而且政策措施也比较明确，所以它的流动性还是相对充分的。同时在技术形态上，上证指数在4000点这个位置也具备一些比较强的一个政策托底，所以我们目前认为啊，市场是不具备一些系统性的大跌的一个原因一个基础。当然当前的市场更多的风险可能会体现在一些结构性的分化，比如说前期涨得比较大的，然后与海外科技产业链深度绑定的一些板块，如果一旦出现一些海外产业的这个业绩增速不及预期，可能会面临一些阶段性的压制，而非这个低估值或者是高股息的这些出现一定的防御性的属性啊。当然它只是做一个防御性属性，它不能作为一个主线量。我们要记住一点啊，就是也是我们市场经常说到的这个老灯股，对不对？下跌趋势的老灯股啊，你去接它很容易出现不像问题，所以大家要注意。另外一点就是我们对于市场的一个策略性的观察，刚刚提到了从美股传导然后一直到这个 A 股市场一个情况，面对这个市场的整个环境的这个扰动啊，市场多数的参与者其实是分化也比较显著的啊。其实大部分投资者可能倾向于这个当前的仓位维持不动，然后还有一部分呢可能会选择恐慌性抛售啊，这个其实是跟我们投资者息息相关的，也是比较直接的。就是这两种极端的操作，可能对于短期的这种波动性加大带来负面影响，都会有很明显的这个不乐观的景象。就是我们从客观的市场情形来看，像这个跟美股 AI 啊、半导体啊高度联动的这些方向上面，短期依然是有明显的这个承压，对，是有明显的压力的。所以在这种波动情况下，投资者应该 方法是避免去追涨或者是恐慌性的杀跌。

关注这个盘中因为情绪性过度释放带来的一些低吸的机会。最后啊，非常重要一点就是，朋友们，我们要做的就是对于投资者普通朋友们，我们要做的应该是通过仓位的管理来去规避当前的一些风险，然后去做一些筹码的一些交替，不然的话当前的这个波动你很容易啊，你看好再好的方向，但是它一天的一个回撤就把你打没了，本来你很坚定的，结果呢因为回撤过大。

0: 块钱，十大包只要99块钱。想要订购的打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各位，我们稍后见。
1: 江苏广电商业毛利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毛利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当燃油车化身电动车，当旧导航找不到新方向，是时候为财富思维按下升级键，
1: 给大脑接通资讯快充，为资产配置智能导航，升级决策芯片，让每一分钱都跑出新能源车的加速度。
2: 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电。
0: 好，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电。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奇。财富充电站节目由江苏广电商业保利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江苏广电商业保利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利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下半段的投资小课堂，继续邀请意识教育导师杨松老师跟各位来做分享。杨老师下午好。
3: 主持人下午好。
0: 今天反弹了资金又再次的回到了科技当中啊，科技还是强啊，科创五零也开始出现大幅的反弹，但是刚才上半段我也跟各位去聊了啊，就是大家也在说了，说这个可能反弹量不够啊，量能缩得很厉害呀， 这个反弹，能有效吗？这个能够在这个位置，我们相信它是一个阶段的底部吗？还是有点犹豫啊？听杨老师继续来跟各位聊聊盘面吧。
3: 好的啊，各位大蓝鲸的观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啊。大家在讨论啊这个反弹的量的问题。其实呢，更多的目前的现状啊，就是之前给大家提到的青黄不接的问题。我们之前提到不得受到外围情绪的影响，比如说昨天的大幅低开，对吧？然后呢，今天下午整个的拉回动作，那这其实跟外边科技板块的表现有很直接的相关，比如说跟我们比较挨得比较近的亚太股市里面的韩国股市，对吧？那表现的比我们更剧烈，他们不是上涨熔断就是下跌熔断。那这种情况其实告诉我们一件事儿，就是整个市场啊，它没有找到新的着力点，它只能依靠老品种的表现。所以你会发现今天科技一热，哎，市场它又热了，强者恒强，弱者恒弱，很多原来很差的板块今天继续没有特别强的表现啊，好的板块还是在科技类里面。所以这也是印证了我之前给大家提，整个这一轮调整虽然改变了短期的节奏，对吧？让短期的节奏艰难一些，但是大的方向，长期的主流方向，我还是看好它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短期来说，这两天的上涨是否意味着，哎，整个调整到位了呢？这个我们可以接着昨天的内容继续聊。昨天给大家去提到，昨天我们已经实现了回补前面4月30号这个缺口的这个动作，对吧？昨天刚好补了。之前也跟大家提到，回补缺口的时候呢，就会成为一个关键的支撑点。第一次回补是发生在哪儿呢？发生在6月1号嘛。6月1号它回补的是5月8号这里的缺口，回补完之后呢，反弹了三天。但是这反弹三天，我当时给大家提到，你得看它反弹有没有力度。这个力度很简单，当时关注的点就是6月1号这根 K 线，因为这根 K 线下跌幅度很大，达到了5%的下跌，但是成交量压缩的很厉害，这说明这一天呢，基本上就是卖方一致压股价，但是没什么人承接，一致看跌，典型的大压力 K 线嘛。 反弹三。

天盘中虽然有过，但是收盘都被压下来了，这种情况说明还没有调整到位，市场还有可能有反复，甚至回到下面4月30号这个缺口啊。后面呢，我们发现接住这两天的波动我们回来了，那现在又产生反弹了，那这个反弹能不能结束整个调整，对吧？市场未来是重回升势还是会有更多的反复，很简单，那你就看看哪儿，看补缺之前的这根阴线，这根阴线呢是6月5日，这根阴线如果我们的反弹真的是能结束整个这轮调整的，它是会很顺畅的啊，去突破它的，但如果突不破，那我认为它还会反复，甚至还会再次回到啊，回到4月30号这个缺口这个位置来。所以现在我不能确认说科创50调整就已经结束了，虽然我对它的长远依然是看好，但是我认为短期它还有反复的可能，这个的需要继续观察它有没有力量去有效的突破啊6月5号这根阴线，如果不能有效的突破，那这个呢就可能只是一个反弹而已，并且还有一点不要排除，那就是外围是否就稳定了呢？是否还会对我们产生一种短暂情绪上的影响呢？我觉得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啊。所以呢，整个我认为科五零并不能确认调整到位了，即使对未来大方向非常看好，你是长期拿着的底部的筹码啊，长期仓位持有的，那没关系，但是你想做短线，那你要谨慎，对吧？你不要想着涨好了我去冲，很有可能你冲进之后呢又迎来短期的调整，它可能还会有这种磨人的情况。这是科技方向。另外我们来谈一下这两天的量能，这两天呢大家的感受就是波动很剧烈，比如说昨天低开很多，对吧？啊，今天呢上涨的幅度也不算小，达到了1.28%，整个上证大盘。那这么剧烈的波动，按我们一般的想法，涨幅或者跌幅变大了，那是不是意味着交易的期间比较广啊？那一般的量都会放才对，但是你会发现这两天的量都很小，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虽然我们受到了外围情绪的影响，产生了大幅的低开和今天下午的这样的拉抬，但实际我们资金意愿的主动换手是比较少的，就是整个交易区间扩张和交易换手没有扩张是一个矛盾点，这种矛盾点其实说白了就是资金没有出现大幅转移，并没有大量的说我去承接新的板块，承接新的品种，那很有可能还是按照原有规则去运行。那原来的规则是什么呢？这个给大家去提到过，那就是我们等待中期底部 K 线结束啊，出现，对吧？结束调整。而中期底部 K 线的最简单的方式是找到最近一根放量阴线，必须先等市场出现赚钱效应，就是最近一根放量阴线被突破，我们才能说市场的格局产生变化。那最近一根放量阴线呢，是发生在6月5号4078点，现在肯定是没有突破的，今天的收盘价是在4010点，没有突破，所以格局还没有变化，那么大的动作就不会出来。那接下来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我认为有一定难度啊，那就是接下来继续比较强的上涨，突破啊4078，如果产生这个动作，那大盘的中期底部 K 线出现之后，那么机会会出来，量能会有效的激活，这是第一种有一定难度。第二种怎么办呢？接下来出现新的反复，收出新的放量阴线，把高点的要求降低，对吧？这是个最简单的方式，我实在没办法一口气直接往上突，那怎么办呢？我收出新的放量阴线，然后呢新的放量阴线它的高点比4078低嘛，更容易实现逆转，所以我们等这两种信号二选一出现即可。其他方式呢啊，一定要记住不要去轻易尝试，对吧？对于那些特别弱的品种说我要去把握它的机会啊，这点我还是保持老观点，很多弱的品种想要走强，它中间这个过程是比较漫长的。那如果大家实在想去关心市场什么时候才会有弱的品种去怎么样表现，还是要盯紧前两天给大家分享的关键指数，那就是全 A 中位。我们可以看一下全 A 中位到目前为止呢依旧是比大盘弱的，比如说今天上证大盘是收红的，它却是收绿的，对吧？到目前呢依然是处于一个弱势的单边下跌状态，没有转强信号，那我们就只能等待。

0: 去按照自己的意愿，觉得我觉得它能转强了，我提前埋伏，对吧？因为它已经是一个很持续的趋势状态了，等它转强以后，大家再去找大家想要做的机会也是可以的。
1: 好，这是对于目前市场的这个交流啊。那今天设置的这个投资小课堂的这个主题刚才讲了吗？
0: 还没有呢。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投资小课堂。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主题是强弱临界点啊。请杨老师继续跟各位来交流。
0: 好的啊，今天我们分享的叫强弱临界点，这个呢是给大家分享相当于是结合着上一次分享连贯性的。我们上一次给大家分享了一个如何去判断自己所关心品种强还是弱的一个方法，相信大家应该还有印象，因为它是借助指标啊，借助一个指标比较简单的方法。如果大家有印象，应该记得当时我讲过，通达信里面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指标，和大多数指标不太一样。大多数指标呢，你点出什么板块或者点出什么个股，它就帮你分析这个板块或者这只个股的走势是什么样子的。有的是分析趋势方向，有的是分析位置高低等等，对吧？那唯有 Q2， 它是帮我们把大盘和你所关心的品种放在一个界面上做分析的。那当时提到表面上看这个 Q2 指数，大家可以看画面啊，听众只能听啊。表面上看这个指标很像 MACD， 因为它有两条线和一个红绿柱以及零轴，看上去像 MACD， 但实际和 MACD 有最大的区别，那就是它这两条线不是代表这个品种的，而是一条线代表大盘的，一条线代表这个品种的。比如说我现在随便调了一个板块，那大家看打开板块以后，下面输入 Q2 这个指标，你会发现它有两条线，一条白线代表你所关心的这个板块或者这只个股它的强弱状况，另外一条是黄色的线，那就是代表同期大盘走势的强弱情况。所以它把大盘和个股放在同一界面了，这时候当自己的个股比大盘强的时候，就会出现红柱体，反映这是一个强于大盘的板块。反之，当个股的走势线啊，或者板块的走势线这条白线在黄线下方的时候，就反映了哎，这个品种这只个股比大盘弱，它就会呈现绿柱体。那我们给大家提到交易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思维嘛，那叫强者恒强，对吧？那最近大家应该能够彻底感受到这种情况，就是弱的板块一弱，弱了一个月两个月都起不来，强的板块我们觉得比如说通信设备这个之前的龙头板块到今天还依然非常的强劲，对吧？我们总觉得它可能会休息了，但是它始终没有休息啊，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可以直接通过这个指标来帮我们去看到。这是上一次分享的时候给大家讲的一个方法。那接下来我们要在这个基础上做一下提升。那我已经知道是一个强势板块了，什么样的位置去关注它是比较好的呢？对吧？那如果它已经强了很久，我直接买会不会买在它阶段的高点上呢？比如说这是个强势板块，我知道，然后我一冲动买在这儿了，买完它就迎来了调整，那是不是也很不舒服呢？有没有比较重要的临界点对我们来说是比较值得重点关注的？答是有的，有两个临界点。第一个临界点是强势品种从有赚钱效应到考验赚钱效应的点，另外一个临界点是强势品种守不守得住自己的强势。那这两个临界点我跟大家看一下，这个对于我们日常去选择个股一个比较重要的阶段是很有帮助的。那我们先敲一个地。
1: 我们请这个导播老师啊再来联系一下杨松老师啊，看他信号出了一些问题啊，讲到了最为关键的地方啊，我们来联系一下看看怎么回事。然后呢，他现在说到的这个指标啊，这个叫做强弱指标啊，在通达信当中啊，可以搜一下 Q2。然后我不知道大家平时用哪个软件多一点，用同花顺多一点，还是用这个通达信多一些啊？我就发现一个规律，就是我们普通散户还真是用同花顺的多啊，但是对于这些高手们啊，还真的是用这个通达信的会多一些啊。杨老师。
0: 啊，不好意思。

0: 是不知道怎么断的啊。
1: 好，
0: 那我们继续。比如说我们以一个历史案例为例，我来跟大家讲临界点。来，比如说你看这只个股这一段时间呢拉升很好，我们不要看它拉升很好的这个阶段，我们看它拉升一般般之前的这个阶段。比如说我们来看这个阶段，这个品种是不是它实际是一个什么走势呢？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它是个下降走势，对吧？那高点高点是降低的，低点低点是降低的。那如果我们不去看指标，我们只是看这只个股，我们的判定就是这个个股不太好，
1: 走弱了，
0: 下降趋势，对吧？但实际我们把指标一调出来，我们瞬间就要想到它的这种弱是情有可原的。为什么？因为发现你发现很较长一段时间它的走势白线是明显比大盘的黄线要强的，这说明什么？说明在当时大盘肯定跌得比它惨多了，
1: 更弱。
0: 对，那大家注意，当一个个股或者一个板块能够稳定的强过大盘十个交易日以上啊，这是个关键数字。你强两三天可能不稳定吧，你都比大盘强了十个交易日，并且你的走强程度是越来越大的，就是这个波浪形是越来越高的，这是说明你是真的强。你之所以这儿下跌，是因为大盘跌得比你更惨。那这时候不是关键的节点，关键的节点是这种强势你能维持到什么程度。偶尔我们都知道，实在是拉升之前它会有一些虚假的下跌动作。这时我们来走一走看啊，这是一只强于大盘的品种，但是又没怎么涨，对吧？然后我们注意看到，看到哪儿？看到这儿。首先它已经持续确认强势了，强势多长时间的了？超过十个交易日了，稳定的强势。在这里看到，我们看到它干嘛了？它变绿了，说明走到这根 K 线的时候，它突然变绿，就开始要比大盘弱了。这个动作有的时候是真的，有的时候是假的。那怎么确认呢？假设它变绿之后能够马上翻红，能够在三个交易日内翻红，那就说明它接受了一次考验，它接受了一次由强转弱的考验，并且稳住了自己的强势。那我们发现它考验了两天拉回来了，那这个现象我把它称为什么呢？称为万红从中一点绿。什么叫万红从中一点绿呢？就是本身是一只持续的强势股，突然，对吧，接受了转弱的考验，并且接受住了考验，这个绿柱体一定要小于等于三，马上翻红了。那这个地方往往就会是一个很好的临界点，这个临界点就证明了这个品种有守住自己比大盘强势的这种能力。而这时候一旦大盘有转机，往往这个品种就会有很强的爆发力。那我们可以看，我们刚才所发现的临界点就是在这儿，是这只股票拉升前的一个关键起点。这是临界点的一种方式，当然不只有这种方式，还有另外一种方式，那就是守不守得住自己的赚钱效应。为了加深印象，这个呢，我用前两天我们提到的一个板块来为例。我们当时在翻这个品种的时候，是不是最终收尾的时候是翻到了一个叫建材的板块？大家有印象吧？
2: 对，
0: 我们说哎，建材板块名不见经传的，它居然是强了很久的板块。
2: 嗯，
0: 那这时候你会发现它一直是红色的，它有没有临界点呢？有，那就是这个指标的零轴。这个指标的零轴叫赚钱效应。如果你是一只强势品种，你有的时候会被大盘拖累，拖累到什么情况呢？你虽然不会比大盘弱，但是你会拖累到没有赚钱效应。比如说大家看这儿，在这个 K 线的时候，在哪儿？在6月5号的时候，建材板块它的强弱还是正值 1.75， 但是到达本周一，对吧，也就是到昨天，它一下子就变成负值了，就说明它的赚钱效应受到考验了。
3: 饮食的调理来实现轻补，今天就向您推荐一款可以吃起来清淡、具备调理和补养的好食材，这就是用卤土铁棍山药、小红豆还有薏米经过麸炒工艺、低温烘焙和超微粉碎破壁处理的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它的市场价格是每袋10包79块钱，现在只要您拨通热线400-901-9191参与报名，5袋1组，每袋就可以享受39块钱的团购价，相当于是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400-901-9191，400-901-9191。其实铁棍山药咱们都听说过哈，但是要说食材的道地，那咱们可得选来自于河南焦作的卤土铁棍山药，在当地啊独特的自然条件下。

土铁棍山药富含大量的钾、 B 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咱们夏季高温下出汗会增多，会导致大量水分和电解质的流失，尤其是钾元素缺少会觉得心慌，缺少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会感到乏力，所以多吃山药很有必要，尤其是山药中特有的粘液蛋白还能很好的帮助脾胃吸收消化。咱们今天这款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利用清甜的红豆和香气十足的薏米，带走身体多余的水分，用山药来帮助肠胃得到养护，运化消化的更顺畅，真是十样同步，一举两得。市场价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就只需要39元，相当于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多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1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01-9191，400-901-9191。您今天订购到的是地地道道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它不用熬，不用煮，早上起床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可以搞定。吃完了就可以出门遛弯、买早饭，下午饿的时候冲一杯啊，肠胃里特别舒服。市场价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就只要39元，相当于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1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全线开通，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预订成功。

0: 店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现在是傍晚18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3: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4: 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5: 多元投资，丰富收益来源，分散风险，抵御市场波动。
6: 中银瑞泽稳健3个月持有其 FOF 基金，债券为底，权益增厚，多资产平滑。
5: A 类代码019139 ，C 类代码019140 ，D 类代码025737。
6: 瑞意行远，择取良机。中银瑞泽稳健3个月持有其 FOF 基金，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代销。
7: 都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8: 可你怎么理财？财如何理你？
7: 欢迎来到理财广场。
8: 在这里，让我们共同开启财富之旅，享受财富生活。
7: 理财广场。
9: 理财广场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1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1: 傍晚的6:02，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收听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的理财广场，我是陈凯。
12: 我是王敏，各位晚上好。
11: 今天是2026年的6月9号，周二。我们看到今天三大指数集体走强，沪指啊收复了4000点整收关，至收盘沪指涨1.28%，报4010.03点，深成指涨3.02%，创业板指呢是大涨了3.93%，报3961.75点。那么全市的成交额呢，一共是26669亿，较昨天出现了萎缩。行业板块多数收跌，电子化学品、半导体、能源金属、元件、玻璃纤维、稀土、电源设备、塑料等上涨，而煤炭、白酒、石油石化等则下跌。那么在个股方面呢，上涨股票数超过了3300多只，有140只处于涨停的位置。
12: 在今天的6:15，基金看市单元。

0: 我们会邀请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来分享他的观点。他认为科技创新是贯穿本轮慢牛行情、长牛行情最重要的投资主线。
1: 那又到了周二，在后半段6:30加在南京，我们来关注房地产最新的情况，看到深圳的房价重新回到60,000大关，这意味着什么？
0: 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为您安排的，在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热线电话02584456111一直为您开通服务，任何跟投资理财有关的疑问，或者是把手中的基金来给业内行家做一个诊断，都可以通过电话84456111给我们留言。在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大蓝鲸的 Live 互动，找到理财广场，也可以给我们留下您的文字。节目之外，请关注咱们栏目的微信公号理财呼叫中心，理财呼叫中心，记得加关注。那么在这个微信公号的后台，也可以留下您跟投资理财有关的提问，我们呢会在每周五节目的后半段来集中的做解答。
2: 网罗财经资讯，共读金融市场，理财广场五分钟听财讯。
0: 五分钟听财讯，首先来关注到一组市场消息。今天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于6.8147，上调51点，在人民币对美元下午4:30收盘报于6.7702，较上一交易日上涨142个基点。
1: 人民银行今天在公开市场开展了1530亿7天期逆回购操作，今天只有2亿逆回购到期，央行实现净投放1528亿。
0: 截止6月8号，沪深两市融资余额合计28534.93亿元，比上周五减少超过了233亿元。
1: 今天港股窄幅震荡，大模型概念下挫，至收盘恒指跌0.37%，报24565.9点，恒生科技指数涨0.29%，国企指数跌0.2%。
0: 亚太主要股指多数反弹，日经225指数上涨2.17%，韩国综合指数大涨8.18%，澳洲标普200指数下跌0.24%，新西兰标普50指数上涨1.27%。
1: 我们再来看到一组其他资讯。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今年的前五个月，我国外贸延续了稳定增长的态势，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到20.68万亿，同比增长15.3%，出口11.91万亿，增长11.8%，进口8.77万亿，增长20.5%。今年的五月当月，我国进出口总额达4.45万亿，这也是连续第三个月超过4万亿大关，同比增速进一步扩大至16.9%。
0: 国家数据局昨天印发推动行业高质量数据集中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部署了强基扩容、标注攻坚、提质增效、应用赋能、管理服务、价值释放六大专项行动，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等19个重点领域，以及低空经济、具身智能、智能驾驶、智慧海洋、生物制造等创新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
1: 在昨天晚间，上交所和深交所同时发布消息，确认上海穗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月星半导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IPO 申请将在6月15号分别提交上交所和深交所的上市审核委员会进行审议。这两家公司分别卡位算力芯片设计和晶圆代工环节。资料显示，穗源科技计划募资资额达60亿，而月星股份计划募资额约75亿。
0: 我们把目光转向全球。当地时间周一， OpenAI 在官方网站宣布已经秘密递交了 IPO 申请，具体上市时间尚未确定，并表示考虑到相关消息很可能会被媒体提前曝光，因此决定主动对外公布。目前 OpenAI 的估值超过了8500亿美元，最快会在今年第四季度完成上市。
1: 早于安特罗匹克和 OpenAI 进行 IPO 的另外一家巨无霸 SpaceX 在11号完成了定价，将在12号纳斯达克交易。最新的报道称 SpaceX 已经获

0: 得了大幅的超额认购，指数提供商民胜公司，也就是 MICI 确认将采用现有的规则，允许大型的 IPO 企业提前纳入它全球标准指数，这可能会为 SpaceX 提速纳入到 MICI 指数铺平道路，从而推动被动管理型投资基金的需求。据了解， SpaceX 可能会在上市之后10天后就加入到 MICI 指数，未来安特罗匹克和 OpenAI 也可能如此，纳斯达克、富士罗素也都已经做出了相关的调整。不过在上周，标普全球特别宣布不会调整其纳入指数的标准，这也意味着 SpaceX 被挡在了快速纳入标普500指数的大门之外。
1: 乘联社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五月我国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渗透率首次超过了60%，达到了61.1%，同比提升8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五月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持续突破60%，达到62.9%的历史高位。
0: 纽约联储最新公布的消费者预期调查，五月份消费者的一年期通胀预期从上个月的3.64%小幅下降到了3.46%，失业率预期也小幅的下降，收入增长预期保持稳定，但消费者对于失业的担忧反而有所加剧，主动离职的可能性上升到了3年高点，同时家庭财务状况预期则降到了2022年10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上周，投资者连续第三周从在美国上市的投资新兴市场股票和债券的 ETF 基金中撤资，但撤资步伐放缓。分市场看，巴西流出规模最大，而韩国则为流入。截止到6月5号当周，在美国上市投资于多个发展中国家以及特定国家的新兴市场 ETF 资金流出总额为4.604亿美元，而前一周流出高达14.5亿美元。
0: 以上为一组财经资讯。
2: 财富不是触手可得，但可以快人一步。这里是江苏财经广播 FM95.2 AM585，财经热搜深度解读，今日热点。
0: 那随着六月的微风啊拂过绿茵场，全球这个球迷的血液再次沸腾，距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啊正式打响只剩下最后3天的时间了。
1: 那世界杯要到了，而且呢这届世界杯啊可能要注定的去载入史册。它不仅是历史上首次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啊三个国家联合举办的盛会，更是参赛队伍呢从32支历史性的扩军扩到了48支的首届赛事。在长达39天的赛程里，16座城市的104场比赛将轮番上演。北京时间6月12号啊，那会在著名的阿兹特科体育场迎来揭幕战，而到了7月19号或者是20号，最终的冠军呢会在新泽西州的大都会人寿体育场捧起大力神杯。
0: 那可以说随着2026美加墨世界杯脚步的临近，那除了绿茵场上的各国家排兵布阵，赛场之外商业博弈同样精彩纷呈。不知道最近啊大家坐电梯啊刷手机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各种花样繁多的伙伴和赞助商啊，关于这届世界杯频频的出现，让人看得眼花缭乱。问题呢也来了，这个世界杯的赞助商究竟有多少门道啊？今天我们就给您盘一盘。
1: 其实啊，国际足联啊，也就是 FIFA 拥有一套非常严密且复杂的赞助体系。根据官方发布的产权指南，围绕世界杯的赞助商呢，一共会分为4个层级，每一级的权益和门槛呢都大不相同。排在金字塔最顶端的呢，自然是第一级了，叫国际足联合作伙伴，这是最高级别的顶级赞助商。他们呢不仅享有本届世界杯的商业权益，还打包了像女足世界杯等所有国际足联赛事的广泛授权，像大家熟悉的阿迪达斯、可口可乐、现代汽车、沙特阿美、联想、卡塔尔航空以及 Visa， 那么这7家企业呢就是目前的核心支柱了。
0: 那紧随其后的是第二级世界杯特级赞助商，他们享有所有的男子足球赛事全球的权益。不过截止到目前啊，这个国际足联还没有披露本届有 多少类啊这一类的赞助商有入局。那么这是第二级，再往后就是第三级，世界杯赞助商。那他们的权益其实跟本届世界杯是直接绑定，在全球范围之内拥有商业曝光。

0: 那么这个梯队呢就很多了，比如说有美国银行啊、海信、麦当劳、蒙牛、多芬啊等等的一些国际巨头。那再往后第四级呢叫世界杯赛事支持商，他们其实主要在特定的国家或地区啊有一些商业权益，那这个比如说 IRB 那个爱彼迎啊等等一些品牌。那另外呢今年还有一个新亮点，就是首创了主办城市支持者，可以让每一个东道主城市当地的企业也可以参与到这场这个赛事中来。
1: 听到这儿呢可能有朋友会问了，如果拿不到这些昂贵的官方名额，是不是对于企业来讲只能做世界杯的看客了？当然不是了，这里呢引出了非官方赞助商的曲线救国的玩法。既然不能以世界杯的名义宣传，那很多聪明的品牌呢就选择把真金白银直接砸给参赛队的球队或者是球星。比如库迪咖啡成了阿根廷国家队的全球赞助商，那么瑞幸呢是拿下了葡萄牙和西班牙国家队的中国区的赞助，东鹏饮料签约了法国球星姆巴佩，追觅科技牵手了 C 罗。这种曲线式的营销既巧妙地借到了世界杯的巨大流量，又完美地避开了侵权风险。
0: 那更有意思的一点是，即便是官方赞助商，他们也在玩非常极致的细分。比如啊，同样作为这个赛事官方赞助商的蒙牛，他是硬把旗下的产品线拆开来啊，特仑苏成为了本届官方牛奶赞助商。那这个圣牧有机主打一个官方有机奶，包括他们的每日鲜语是拿下了这个官方高端鲜奶的一个头衔啊，那也可以说是把这个商业价值啊确实挖到了一个极致。
1: 不过呢，花重金拿下赞助的身份就一定能赚得盆满钵满吗？现实呢往往比想象中更骨感。如今的世界杯早就过了去买一个 logo 露出来就可以躺赢的红利期，不同层级的投入产出比可以说是天差地别。头部品牌借助长期全球化的布局能够实现数倍的收益转化，但如果只是盲目跟风或者是追求短期的出境，那很可能呢会沦为赔本赚吆喝的分母。更何况今年的比赛有近七成呢是集中在北京时间凌晨到上午，这对国内品牌的广告转化率会有一次巨大的考验。
0: 那参与门槛达千万级啊，不知道您觉得这个比如说我们国内的一些品牌投了本次世界杯，他们到底赚不赚钱？也欢迎您通过大蓝鲸的 live 互动话题来跟我们进行一个交流。
2: 经济学家凯恩斯曾说，过去的收益率毫无意义，除非你知道过去收益率的来源，并判断未来能否持续。
3: 理财广场提醒您，研究创造价值。
4: 大鳄云集，投资机会尽在把握。
5: 观点精辟，风云变幻，成竹在胸。
4: 理财广场，买风观点，尽在基金看市。
5: 基金看市。
1: 基金看市，我们关注到 A 股今天三大指数集体走强，那行情呢咱们不做细细的拆分了，来关注到科技。这两天呢涨得多的也是科技啊，这两天跌起来跌得多的也是科技，那怎么来看待科技板块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
6: 近期市场受到美日韩股市震荡调整的影响，出现了一定的波动，但是 A 股整体上表现出一定的韧性，指数上相对还是比较平稳的，但是上证指数跌破4000点对于市场的信心会有一定的影响，而芯片半导体等前期热门板块在近期波动较大，也一定程度上这个显示出一定的投资的风险。那么这轮科技牛行情已经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那么从去年年初我就提出科技牛将贯穿这轮慢牛长期行情，是投资者要重点布局的方向，并且我提出六大赛道的观点，即芯片半导体、算力算法、人形机器人、商业航天、固态电池、生物医药等。这六大赛道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已经逐步的轮番上涨，突破量产之后替代锂电池成为主流的储能形式，而生物医药则是代表了 AI 在医疗、制药等方面的应用。那这六大赛道是这轮科技牛的投资的主线。近期美股市场也是出现了极大幅度调整，特别是纳指波动较大，虽然现在还不能说科技泡沫出现破裂，但是这个大幅波动也是投资者分歧加大的一个

表征，投资者对于亚科技泡沫是存在较大分歧的，看多的人这个非常看多，但是看空的人也比较谨慎，所以在分歧比较大的时候，波动必然也会加大。相对而言，人形机器人板块现在迎来了一些利好的推动，包括宇树科技过会即将上市，可能会成为 A 股这个人形机器人第一股，而马斯克旗下的特斯拉新款机器人 Optimus V3 也将于7到8月份上市，这也给市场带来了一定的想象空间。那人形机器人量产在即，那么未来还是可以继续关注的一个方向。由于近期科技股出现了一定的回调，那么传统的白马股则是出现了一定的反弹，低估值和红利股出现了一定的回升机会，但是现在还不能确认市场风格已经发生切换，那后续还要继续看反弹的持续性。从市场成交来看，现在集中度比较高，全市场前5%的股票占每天交易量的比重逼近50%，那也说明当前交易集中度是比较高的。那么从过往经验来看，在 A 股历史上出现过5次前5%的股票交易量占到45%以上的情况，其中2次发生了风格切换，3次发生了牛熊转换。那这一次情况和以往可能有所不同，因为这一次是经济基本面在发生比较大的分化，传统行业经营困难，新兴产业则是受到各路资金的追捧，自己表现比较突出。在基本面分化的情况之下，资金更多的集中投资这些少数的科技创新板块，也是在情理之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所以这一次有可能会创造历史，那么交易集中度有可能会更高，引发市场风格的切换或者是泡沫破裂的这种风险，目前还无法确认。当然在投资上，投资者可以相对均衡配置，之前我建议大家可以左手科技，右手配豪罗资产，这样进可攻退可守，同时在仓位上也可以适当的进行控制，不要满仓，也不适合空仓，保持50%到80%左右的仓位可能是比较合理的区间，在市场波动中可以保持一个相对比较好的心态来应对市场短期的波动。从中长期来看，这里边科技牛行情依然是主要的这个表现形式。现在对于科技股估值较高确实存在了比较大的分歧，那像谨慎的投资者，股神巴菲特他是不愿意触碰泡沫的，他在今年股东大会上表示，现在的美股就像一个教堂旁边开了个赌场，因为赌场比较有吸引力，大部分人都跑到赌场去，也是这个显示说股神巴菲特一贯谨慎的态度。他在美股节节攀升的时候却才选择大幅减仓，股票仓位只有40%左右，账上现金更是多达4000亿美元。巴菲特对于这个泡沫有一个比较精彩的比喻，他说一个泡沫的产生就像开了一场舞会，人们喝着香槟跳着舞都不愿意离场，虽然所有的人都知道过了午夜0点之后这一切都会变成老鼠和南瓜，但是人们都想在11:59再离场。那正是这种贪婪的话，让很多人是无法真正的实现逃顶的。巴菲特幽默地说，很可惜这个房间里面没有一个钟能告诉你现在几点了。后来我参加完巴菲特股东大会之后，到就华尔街拜访摩根斯坦利的金融机构，摩根斯坦利的一个高管幽默地说，我们让客户在离门口最近的地方跳舞。那这个也是一个显示出很多投资者矛盾的心理，一方面希望拥抱泡沫来获得比较好的投资回报，那另一方面又担心泡沫破裂可能造成的风险，所以在拥抱泡沫的同时要关注泡沫可能破裂的一些信号，这样防止在泡沫破裂的时候出现比较大的亏损，所以这也是现在很多投资者的心态。现在国际油价居高不下，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国际油价仍然是在高位，这对于全球通胀造成了不利的影响，特别是对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影响尤其大。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他选择缩表加退市降息的方式，甚至有投资者预期可能会在年底进行加息，
这对于全球资本市场也

0: 也形成了负面的影响。但是目前来看，我觉得退市降息的可能性大，现在就加息对于美股的影响比较大，而且影响到经济复苏，所以加息的可能性目前来看并不是太大，它只是投资者的一个担心。从对于 A 股的影响来看，现在可以关注美股科技股的一个变化，这样隔夜美股能够保持
1: 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01-9191 400-901-9191。您今天订购到的是地地道道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它不用熬不用煮，早上起床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可以搞定，吃完辣就可以出门遛弯买早饭，下午饿的时候冲一杯啊，肠胃里特别舒服。市场价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就只要39元，相当于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全线开通，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预订成功。

0: 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多元投资，丰富收益来源，分散风险，抵御市场波动。
3: 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债券为底，权益增厚，多资产平滑。
2: A 类代码019139， C 类代码019140， B 类代码025737。
3: 瑞意行远，则取良机。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代销。
0: 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4: 都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5: 可你怎么理财，财如何理你？
4: 欢迎来到理财广场，
5: 在这里让我们共同开启财富之旅，享受财富生活。
4: 理财广场，
2: 理财广场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6: 6:3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的理财广场，我是陈凯。
7: 我是王敏。
6: 今天是周二，稍后的半个小时呢，家在南京，我们要跟您关注房地产的最新消息。
7: 进入到六月份了，一年当中的房地产市场的淡季呢也逐渐的启动了。最明显呢就是学区房开始进入到了淡季行情。那进入到六月份之后，南京的学区房市场有什么新的变化呢？关于招生报名季有哪些重要的信息值得大家来关注？今天呢，我们会邀请南京千百间置业总经理王磊跟我们一起关注。另外呢，今天我们还会来关注到城市当中的一些二手房的价格啊。
6: 是，
7: 咱们今天不聊均价，咱们来聊一聊高价啊。这深圳房价重回60000了。这南京呢，最近有二手房成交价格是逼近每平方米72000元。哎，这个房子在哪儿？稍后咱们一起来聊一聊。
8: 关注楼市动态，解读楼盘真相，
9: 专家团队当您置业顾问，优惠网络为您精打细算。
8: 家在南京，幸福在南京。
7: 邀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南京千百间置业总经理王磊。王磊，晚上好。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7: 进入到六月份之后呢，学区房市场的行情呢也开始逐渐的进入到淡季。那么刚刚过去的一周市场行情如何？我们来听到王磊的点评。
10: 好的，六月的第一周啊，南京热点学区房的市场呢成交的总套数啊接近45套，那相比五月的同期啊下降超过了40%，这样的一个降幅还是比较大的。那当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五月份升学新政，然后呢初中的落户限制取消，所以呢五月份的交易量创下了近几年的一个同期的新高，所以前值比较高，再加上六月份啊就迎接了传统淡季市场的来临，所以呢以及购房需求的提前消化，所以下降的比例呢会比较高一些。但是即便是这样啊，和去年的六月同期相比啊，我们六月的交易量仍然有接近10%左右的一个小幅增长啊，这个呢是有一些始料未及的。在价格方面啊，市场呢以价换量的特征是非常明显的，不少成交房源的总价同户型相比四月份出现了一个明显的降低，降低的幅度啊普遍都在10万到30万之间。那新出房源的业主报价是比较理性的，房源的溢价空间呢也有所增长。另外随着传统淡季市场的一个到来啊，购房客户会对意向房源的这种溢价空间上会提出更高的这样的一个诉求，所以买卖双方的价格博弈啊我认为将会持续的加剧啊。同时呢市场的成交周期也会拉长啊，建议买卖双方呢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来把握成交机会。对于卖方而言呢，如果是确实需要置换或者是资金的需求啊，建议呢借贷的水平、对政策的理解啊，各个方面都提升，都有巨大的提升啊，建议家长呢在报名之前先进行政策的咨询，然后呢7月2号到6号别忘了这个时间来进行报名。那当然

0: 如果是说，哎，我是小升初的啊，那其实已经报完名了啊，就是6月1号到5号是非南京市户籍7年级新生啊，在平台登记报名的时间。那各区呢同步开通线下的咨询点啊，报名的时间截止是上周啊，就是6月5号的下午的5点啊。那么如果还有说，今年小升初，然后呢还没有去报名，或者说错过这个时间，建议啊到各区的教育主管部门去进行咨询啊，这是关于这个摇号报名的一个时间的提醒啊，也期待呢，今年啊，无论是幼升小还是小升初的家长和孩子们，都能够有自己心仪的学校，嗯。
1: 好的，今天也非常感谢南京千百间置业总经理王磊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和点评，谢谢您，我们下期再会。
0: 再见。

0: 南京城是我们生活的城市，这里有我们的足迹，也有我们的记忆。家在南京，幸福在南京。
1: 这里是理财广场，家在南京，我们关注到房地产市场的消息。接下来呢，咱们来聊聊二手房市场啊。最近呢，消息说深圳的二手房价重回6万元整数关口啊！就在这两天，咱们南京呢也有二手房成交价呢，单价达到了每平方米72000元。什么情况？咱们展开来说说啊。
2: 是深圳6万的话，数据是来自乐友家研究中心的一个数据。今年的5月份，这个二手住宅的成交均价每平是6.08万，环比涨了5%。那么也有机构呢监测到部分区域或者是特定的统计的口径之下，五月份啊，深圳全市的二手住宅均价是达到了每平6.11万。
1: 哇，均价61100元啊，这个价格确实挺高的。
2: 是。
1: 那在价格回升的同时呢，这个市场的活跃度也在显著的增加。五月份，深圳一二手住宅合计网签量呢突破了10000元整数大关啊，这是时隔13个月以来首次突破1万套。整数关口，其中呢，二手住宅呢共录得6941套，连续数月稳守5000套这个市场的荣枯线的上方。那么在这一轮量价齐升的背后呢，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呢？我们梳理了一下，发现呢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啊。首先呢，就是政策的红利。4月29号的新政呢，对深圳的福田、南山等核心区域呢定向进行了松绑啊。过去的限购政策呢是取消了，并且呢大幅上调了公积金的贷款额度，有效的降低了购房的门槛和月供的压力。
2: 所以在这个政策红利释放的背景之下，我们看到成交结构也在升级。五月份啊，深圳的成交明显向核心区域还有这个中高总价段在集中，比如总价在1500万以上的豪宅，包括500万到800万的改善型房源，成交占比啊都是出现了提升。那么这样有高购买力的客群的入场，其实也直接拉高了这个当地整体的一个均价。
1: 随之而来的呢是业主的心态出现了一些转变。那么低价房源呢被持续的消化，二手房的挂牌的库存量呢有所减少，市场的预期呢也正在进行修复。部分业主呢出现了惜售的情绪，选择涨价或者是收窄溢价空间。总的来看，当前深圳楼市已经走出了前期的弱复苏的阶段，呈现出一个实质性的回暖的态势，但市场的分化呢依然存在，核心区和优质资产的表现呢更为强劲。聊完了深圳，咱们再来说说南京吧。
2: 南京的二手房也逼近每平72000了。这个在哪儿呢？今年这个可以说南京的二手房市场走出了两条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行情。一方面我们看到普通的二手房是以价换量，但是另外一方面大面积的豪宅啊，这个是凶猛成交。就在这个月，我们看到位于江宁百家湖板块的老牌别墅项目嘉湖绿岛最新卖了一套二手房，总价是1442万，算下来单价是每平71988.4元。那这样的一个成绩是刷新了小区的成交记录，也是

0: 近三个月啊，江宁卖出的最贵的一套二手房。那么根据中介的透露呢，这一次成交的房源是嘉湖绿岛的独栋别墅产品，建面是200.31平。那无论是这个接近每平7.2万的成交单价，还是1442的总价，都创下了目前啊这个小区的一个历史最高了。
1: 说实话啊，这个单价72万的房源成交啊，居然是江宁的一套房，说出来很多朋友呢，特别是南京的朋友会觉得有点意外啊。
0: 是。
1: 那不管是横向对比南京的二手房，还是纵向对比小区的成交记录，这套房的成交价格确实很惊艳。那为什么来自于江宁的嘉湖绿岛能够有这样高的一个二手房的成交单价呢？每平方米72万。那核心呢，就是它有着非常重要的资源啊，主城的核心区域加天然一线湖景，再加稀缺的别墅产品，那么这样的配备呢，在整个城市当中呢，堪称绝版。百家湖啊，是南京主城仅次于玄武湖的第二大湖啊，也是江宁的新街口。本身呢就拥有着绝佳的自然资源，那嘉湖绿岛呢直接啊面对着2500亩的百家湖，部分房源呢就是一线临湖，视野无遮挡。不久前呢也卖出了一套7万+的这个百家湖别墅花园，同样呢也是在这片核心地带，可见这个地段的价值在二手房市场是非常坚挺的。另外呢，作为江宁的初代豪宅，嘉湖绿岛还包括了像独立别墅、联排别墅以及公寓等多种类别的产品。
0: 哎，那具体啊，根据这个资料，我们看到嘉湖绿岛小区在2003年就建成了，当时是由加拿大、新加坡和我们国内顶尖的建筑设计名家来负责规划。那环境啊，建筑设计可以说充分利用了百家湖的湖面、地形、植被等自然因素，包括东北两面都临湖，那么建筑跟自然的环境呢也是巧妙的融合。整个小区啊，占地是130亩，总的户数200户，里面风格很多。包括有美国式的，有乡村式的，有乔治亚式的，有地中海式的等等，有10多个风格。那么建面的户型呢，是从220到400平都有。据说小区的别墅啊是全木的，那么建造的木质呢是美国原装进口，使用的寿命啊可以达到100年。包括小区用到的是万科物业，虽然已经过了20多年了，但是目前依然维护的特别好。据了解，目前嘉湖绿岛是在链家挂了17套二手房源，那么其中独栋别墅啊是非常的，怎么说，现在是有点稀售了。
1: 事实上呢，不只是江宁了，也不只是百家湖了。今年以来，在南京的二手豪宅市场，似乎有一些独立行情的展现啊。那咱们来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像3月底位于仙林的低密度楼盘大于 Villa， 那这个项目呢，成交了一套建筑面积615.35平米的夏月，总价呢是高达1230万。虽然单价每平方米20000元，但是要知道啊，在仙林啊，总价1200万的房子啊，这个在成交当中呢，也是属于啊高总价房源。大于 Villa 这个项目呢，是在南京仙林大道以南象山与狮山之间，属于仙林大学城的核心腹地。这个板块呢，就是仙林板块啊，经过了20多年的发展，已经被公认为是南京低密度高端住宅区。最关键的是呢，核心这个区域可供开发的低密度的宅地已经是彻底的断供了。那近3年，在整个仙林出让的宅地容积率呢，都在1.8以上啊，都是在仙林的周边。那像大于 Villa 这样的坐落在仙林大道沿线正对珊瑚的项目，未来呢，是比较稀缺的。
0: 其实刚刚说到了仙林那套，我也想到了在方山，这个老牌的低密盘景峰拟山，最近是3月份啊，不是最近了，3月份成交了一套建面是419.39平的联排别墅，总价1628万，算下来虽然每平呢是3.88万，但是总价非常的高。这套房子是毛坯，地上3层，地下1层，带大的院子。最初啊，这个房主挂牌是2080万，那么最终呢也是便宜了400多万成交。虽然说溢价的空间不小啊，但是1628万成交，这个不仅是今年江宁二手房的成交总价最高，也是这个小区历史第二高的总成交额，本身其实也说明了买家对于这类资产的一个认可度。
1: 那么再来看看河西中部的京基汇景国际，三月份呢成交了一套建筑面积269.47平米的联排别墅，总价呢是2338万，单价每平方米86800元，这个价格呢是刷新了这个小区的总价。

0: 价和单价的历史最高纪录。这套房子五室两厅，总高四层，一楼带大院子啊，在河西啊核心地段。房主在去年八月曾经挂牌3180万，经过了多次调价，最终呢降价842万之后成交。值得注意的是，在今年一月，这个小区呢也成交过一套269平米的联排，总价2200万，单价每平方米81700，在那个时候呢也是创下了一个单价的新高。时隔一个多月，这个记录呢再次被打破。
1: 那这个包括其实就是我们梳理的。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又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天气啊渐热，在夏季呢，我们的饮食会以清淡为主，懂得养生的朋友呢，就会抓住这个时节，通过饮食的调理来实现轻补。今天就向您推荐一款可以吃起来清淡、具备调理和补养的好食材，这就是用卤土、铁棍、山药、小红豆还有薏米，经过麸炒工艺，低温烘焙和超。订购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400-901-9191。400-901-9191。其实铁棍山药咱们都听说过哈，但是要说食材的道地，那咱们可得选来自于河南焦作的卤土铁棍山药。在当地啊独特的自然条件下，卤土铁棍山药富含大量的钾、B 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咱们夏季高温下出汗会增多，会导致大量水分和电解质的流失，尤其是钾元素缺少会觉得心慌，缺少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会感到乏力，所以多吃山药很有必要，尤其是山药中特有的粘液蛋白，还能很好的帮助脾胃吸收消化。咱们今天这款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利用清甜的红豆和香气十足的薏米，带走身体多余的水分，用山药来帮助肠胃得到养护，运化消化的更顺畅，真是食养同步，一举两得。市场价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就只需要39元，相当于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多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01-9191，400-901-9191。您今天订购到的是地地道道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它不用熬，不用煮，早上起床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可以搞定。吃完辣就可以出门遛弯、买早饭，下午饿的时候冲一杯啊，肠胃里特别舒服。市场价79元，今天团购5。

袋，每袋就只要39元，相当于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全线开通，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预订成功。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

0: 现在是晚上23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
2: 之前有提前一周就来带小朋友提前了解这个环境，小朋友每天都很期待来这里，所以我们最终就决定送到这里。
3: 因为各种现实条件，很多家长不得不早早将小宝宝送到托育机构，但是他们也担心，这些牙牙学语、蹒跚学步的小小孩真的能适应吗？
4: 把他送过来的时候，他都能挺高兴的，而且在他的个人的这个行为习惯上面啊，从这个精细运动到大运动，还有一些经典的一些阅读，还有一些经常跟家长的一些大课堂等等，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觉得托育中心做得很好的点。
2: 哎呀，小朋友变化特别大，他每天都很开朗，还来分享，然后独立能力也变强了，会自己穿衣服、自己吃饭，然后简单的整理一些东西，然后表达能力也变强了，每天都跟我说：“妈妈，我的好朋友是谁？我明天还要去找他玩。”
3: 除了考虑机构的地理位置及是否安全专业，家长选择托育机构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费用。那么北京海淀区托育机构的收费情况到底如何呢？
5: 我们就成为了第一批从盈利性托育机构转向普惠托育机构的这样一个转型。费用呢，我们是按照海淀区普惠托育机构的这个政府指导价，不超过3700，我们集团就定价就是3700块钱每个月的托保费。这个呢是和所有的这个幼儿园的托班，还有咱们就是普惠托育机构都是一样的。
3: 这家幼儿园之前托班的收费每个月在10000元左右，随着国家普惠托育的推出，费用大大降低，入托的小宝宝明显多了起来。
5: 转成普惠在24年的上半年，我们的孩子是最多的，就是楼上的3000教室和楼下刚才孩子们活动的那2000教室，其实都是满员。

0: 的，也然后全员容纳了70名幼儿。
1: 如今很多宝妈已经把送托当成了照护婴幼儿的首选方式之一。
2: 他是快6个月的时候送到这儿的，产假的时候2-3个月就考虑，然后想跟他解决这个照顾的问题。当时在这个选择那个幼儿嫂和这个托育机构之间来做选择，然后后来来到咱们这里，然后探员，然后老师们就特别专业有爱心，然后最后就决定来送到托育这儿。
1: 收费便宜了，优质的托育中心出现了托位供不应求的情况。为了缓解托位紧张，2025年北京市教委明确部署公办幼儿园托班坚持应设尽设。
3: 随着幼儿园的托班开设以后，我们托大班就是2到3岁的孩子有很大一部分到了这个幼儿园去上托班了。
1: 截至2025年底，北京市公办幼�儿园开设托班比例达51%。2026年初，北京市教委重申应设尽设，推动公办园托班全覆盖。周建带着记者来到距离托育中心800米的一家幼儿园，这里2到3岁的托班的托位使用情况到底如何呢？
3: 幼儿园的托班的设置标准就是20个托位。24年开园以来呢，托班呢都是开一个满一个，截止到目前一共是9个班，9个班当中其中有2个是托班。
1: 位于北京市昌平区的这家托育中心是全国规模最大的托育园之一，可同时容纳380名婴幼儿。每天早上7:30到8:30，160多名3岁以下的小宝宝会陆陆续续被家长送过来。
4: 我来他们这儿。
5: 我们其实是因为有了老二，然后老二之后呢，然后就开始看周围的托育机构，然后老大差不多是1岁8个月9个月左右的时候，觉得自己也能够说话了，能表达一些自己的情绪了，然后我们就做家长比较放心嘛，然后就说就送到托育吧。我们觉得早点送比较好，就家长一方面是负担确实比较重，我跟我爱人都是就是上班族嘛，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家里面我们觉得老人带有的时候还不如托育带会让人更放心一点。
1: 如今越来越多的家长会主动去了解托育机构，甚至有些家长在生孩子前就已经把休完产假就送孩子上托育列入了规划中。
6: 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因为我自己出了月子之后把孩子带到6个月，等于说带到半岁，整个这个过程呢，我觉得我精力有限，如果说在他发展快速的时期错过了他的早教，或者说错过了一些他的各方面的发展，我觉得是很遗憾的。
1: 再过2个月，徐洪坤的宝宝就要满2岁了。在托育中心1年多的生活，让徐洪
7: 坤他的生活习惯、行为习惯这些养成得非常好。
8: 从师资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老师们都各有特长，他们的特点都不一样，有的呢经验比较丰富，有的呢又多才多艺，有的呢又比较温和细心，所以我觉得孩子入学来后到现在这差不多快8-9个月的这个表现是变化是成长是非常快的。
1: 腾冲市这家普惠性民办托育机构在2025至2026年的1年时间里，入托人数从最初的10多个小朋友增长到如今的48个。他们是怎么获得了众多家长的认可的呢？
9: 在我们托育班里，教具呢是孩子们最好的玩伴，孩子们亲手来触摸摆弄，在反复操作中来认识世界。比如在日常生活期的咬豆子这项工作，能锻炼孩子们的手部精细动作、手眼协调能力。每一项教具呢，孩子们都非常非常的喜欢。
10: 那起初肯定还是有顾虑的，比如担心孩子吃不好呀、睡不好呀，或者是不适应这种集体的生活。那没想到入园以后的体验就完全超出我们家长的预期，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啊，就想着就是说如果他不适应的话我们就半托，但是孩子来了以后他特别喜欢，那我们就他巴不得整天在学校呢，所以我们就采取全托的这种方式。喜欢学校，我觉得这是对学校最好的肯定和回答。
1: 经过几年的快速发展，我国托育服务已基本解决有没有的问题，正加速向优不优转型。各家托育机构也在努力打造自己的特色，体能训练、英语游戏、心理健康培养等项目已经成为一些机构的标配。另外，各地也在加快构建1+N 普惠托育服务体系。
11: 一呢，指的是托育综合服务中心，那这个。

通常来讲是以地势为一个界限的，那对于城市发展来讲的话，它还需要一个 N 的一个奠基，很多个多样态的托育服务形式来进行补充。那例如我们所了解到的纯托育机构，还有幼儿园半托、社区半托、家庭托，包括一些临时托等等，都是很好的一种托育服务的补充一种类型。这样的话让大众也可以了解到，哦，原来根据我的自身需求、自身的条件，我可以选择相适宜的托育服务。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3: 休渔期间海鲜不断，养殖鲈鱼鲜美上市。
4: 从这个海里面打捞上来的，也在我们的这个鱼排上现煮的，非常的新鲜。
5: 就是找清黄油的时候，带上这个金灿灿的这个鲈鱼照啊。
3: 养殖鱼野生鲈鱼到底该如何分辨？
6: 养殖的鲈鱼它身体相对来讲会肥大一点，野生的鲈鱼会修长，相偏瘦一点。
3: 鲈鱼藻，鲈鱼。

0: 5月1日，我国四大海域进入海洋伏季休渔期。有些人担心，在长达4个月的休渔期时间里，人们是不是吃不到海鲜了呢？其实，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餐桌上就要断鲜了。一些养殖海鲜此时正好进入收获期。福建省福鼎市位于中国东南沿海，同江上上奔流入海。这条被誉为福鼎母亲河的溪流与东海交汇，形成独特的咸淡水流域，孕育着诸多珍稀鱼类，其中就包括历史悠久的同江鲈鱼。这种鱼在明代时与黄河鲤鱼、长江石鱼、太湖银鱼并称为中国四大名鱼，以其洁白如玉的肉质、紧实细腻的口感，赢得了古今中外无数食客的心。记者在福鼎的农贸市场看到，进入禁渔期，许多市民便来到市场选购新鲜的养殖鲈鱼。
1: 鲈鱼红烧也可以的，煲汤也可以的，煲汤就把它煎了，煎完之后那个豆腐，弄的豆腐放些进去，然后熬成汤就可以了。
2: 鲈鱼也有煎煮，也有清蒸。

0: 它产出来的鲈鱼肉质比较鲜美，然后这个肉感比较嫩。
1: 农贸市场负责人介绍说，眼下进入休渔期，福鼎本地的养殖鲈鱼正值上市热销季，这种养殖鲈鱼和野生鲈鱼会有什么区别呢？
0: 养殖的鲈鱼它身体相对来讲会肥大一点，野生的鲈鱼会修长消偏瘦一点啊，身长会先偏消瘦啊，主要区别在这里。这个现在我们都是吃鲜活的，品质都是非常好的啊，我们各种鱼这个品质都是非常好的，我们这个一整年的价格非常稳定，这个养殖的一斤大概20到25左右，大小不一，价格会差几块钱，一整年差不多。然后野生的一斤大概到50块左右，
2: 价格差异这么大
0: 的？哎，那野生的会贵，哎，野生因为它比较量少。
1: 据说这种当地规模化养殖的海鲈鱼，肉质紧实，刺少肉嫩，腥味清淡，脂肪分布均匀，是制作宴席佳肴的绝佳食材。那么在禁渔期，这些海鲈鱼是如何养殖的？为何能成为当地独特的美食名片呢？记者跟着当地的渔民一起来到海上的鱼排，一探究竟。在同江与东海交汇的内湾，许多养殖网像连片排列，渔民们驾着渔船穿梭其间，投喂饵料，检查网箱，一派繁忙景象。这里是福鼎同江鲈鱼的核心养殖区，得天独厚的咸淡水环境为鲈鱼生长提供了绝佳条件。张云进养殖鲈鱼将近20年，经验非常丰富。鲈鱼是肉食鱼类，饵料会选用新鲜海捕野生小杂鱼，而在禁渔期则是投喂这种用杂鱼制成的饵料，养殖户每天都要进行2次投喂。
2: 我看你喂完鱼人就马上躲开了，为什么呀？
3: 但那个太凶嘛，那水上来呀，都是水上来，它水温高鱼就凶，水温高它消化力比较快，吃比较会吃，它水温高就来，到冬天的时候呢，这个不会这么跳了。
1: 投喂讲究看天气和水温，每天清晨与傍晚是鲈鱼摄食高峰期，涨潮时水体流动快，溶氧量高，鲈鱼活跃度强，食欲旺盛。饲料漂浮在上面，鲈鱼从水底奋力跃起，这时就可以趁机用渔网捕捞一条。
2: 这条鲈鱼品质怎么样？
3: 这个3斤多到4斤左右，这个中大吧，大的比这还大，小的就2斤多的也有。
2: 3-4斤的鱼得长多久啊？
3: 这个4斤要5年。
1: 海鲈鱼随着气温升高也会变得更加活跃，生性凶猛，身上还长有尖刺，渔民在捕捞时也要格外小心。
3: 扎的时候很正常的，这很正常的，不小心的时候，以前没有扫到经常会扎到手，那个仪器也鲈鱼仪器也经常会扎到手。这个地方那个刀一样的，刮着这个地方会刮人刮手。
2: 您别摸那块儿，太危险了。
3: 这个很危险的，有扎过的人知道，没扎过的人，我们扎过的人经常就在抓嘴巴，抓这个嘴巴上，这嘴巴提起来，
2: 不怕被咬吗？
3: 这样不危险，抓这个嘴巴就不危险。
1: 养殖工作人员张云进介绍，鲈鱼随着温度升高也会变得更加活跃，当鱼进食时会奋力跃出水面，这时鱼群密度大，身上的尖刺很容易刺伤同伴，这也是养殖鲈鱼造成损耗的主要原因之一。
3: 水温就是说到6月底的时候的水温就不能喂，那个时候是20几度水温，它一扎到身上就烂起来，碰到了鱼鳞会掉了就烂起来，你到水温矮了就不会烂。
1: 福鼎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网箱人工养殖鲈鱼，为了解决鱼群密度过大造成水体环境变差损耗加大的问题，经过多年实践，率先摸索出海水大网箱仿生态养殖模式，让养殖鲈鱼的品质接近野生水平。
4: 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新型的全塑胶网箱，那它的那个容积率就非常大，相当于以前我可能就说蜗居在里。

0: 那现在我就住上了大别墅的感觉，它整个活动空间也好啊，整个舒适度来讲，它的密度来讲都比以前高。打个比方，以前如果说我一立方要养20尾的鱼，那我现在可能就养几尾，5-6尾，那可能现在的那个环境就比以前的很好，它的活动空间大了，它的整个的鱼的品质条形各方面就会更好。
1: 养殖网箱变大，鲈鱼住上了大豪宅，鱼群活动空间变大了，养殖成活率自然也就提升了，鱼的品质也变得更好了。那么经过人工饲养的海鲈鱼能卖到什么价格呢？
0: 我们现在海面价一般就要12-13块的一斤了，就是在海面价，其他的成本没有给它算进去。比如说我们养殖户渔民直接从就是咱们那个泼水船捕捞的话，我们按一斤来算，可能有12.5块啊，13块多啊。
2: 那像一般鱼上陆地会变成什么价格？
0: 一般可能要加个1-2块钱吧。如果到了中心市场那不够了，我们农贸市场的价格基本上在20-30块，基本上要那个翻一翻。
1: 鲈鱼养殖好不好还要看种苗。20世纪80年代，同江鲈鱼由于长期捕捞，一度陷入濒临灭绝的困境。然而在当时，解决鲈鱼育苗问题是一件十分渺茫的事，科研团队只能通过实践从零开始摸索。
3: 我们早期的人工育苗都是从野生的鲈鱼拿来酿繁育的，早期就是海上那个就是往来的还有钓来的那些鲈鱼啊，就拿来做，也是做早期的人工的疫苗。不过它的那个排卵性跟那个就成活率是比较低的，到后来不断的经过人工改善，成功率慢慢的提高，在苗场里面就可以达到排卵还有就是那个疫苗，跟小苗非常小的那个排卵的小苗，然后成功率就可以达到70-80%。
2: 那像您说人工干预之前它成活率是多少？
3: 人工干预前差不多成活率就30%-40%。
2: 那几乎翻了一番呢。
3: 对，几乎翻了一番。
1: 育苗厂负责人陈侯贵介绍，同江鲈鱼的人工繁育之路始于上世纪90年代的技术突破。科研团队成功总结出花炉生殖调控和室内人工育苗技术，采用地道的本地同江鲈鱼原生种作为亲鱼，不仅将鲈鱼产卵周期由1年1次提升至1年3次，更培育出抗病性强、生长速度快的优质品种。
3: 就可以说我们可以做到3批1年，我们将近可以做到就是5亿到8亿尾，就是这个概念。以前如果野生的话，你想做到1亿尾就很难的。以卵孵出来在苗室里面会达到45天到60天左右，就看情况就可以放到海区里面养。这里面的盐度比较低，更适合那个苗的生长，因为我们现在所处的海区的那个盐碱度差不多只达到18%-19%。我们在海洋里面养到成鱼的话，也就是说从苗养到成鱼的话，是要18个月左右，可以达到1.5斤到2斤左右的。
1: 鲈鱼经过1年多的生长，便能达到成品鱼规格，此后便会依照客户订单集中捕捞销售。渔民们分工协作，慢慢收拢布在网箱下的渔网，将成群的鲈鱼聚拢至网箱一隅。
4: 这个一张抓好大了，5-6千斤啊！
2: 一网有5-6千斤呢。
4: 这个一网有5-6千斤。
1: 伴随着阵阵水花，体型匀称、活力十足的海鲈鱼在网中翻腾跳跃，银白的鱼身泛着光泽。
5: 今天的规格都是多大的？
4: 这个规格在1.2、1.3的。他要货主要什么？要什么规格的？
2: 这种规格算大还是算小的？
4: 这个规格它中大。
2: 中等的。
4: 中等的。大的还有2斤多。
2: 这个重量能要养殖多久啊？
4: 这个重量大概养殖1年。
1: 当成群的鲈鱼浮出水面后，工作人员操作起重机，用网兜将鲈鱼转运到渔船上，随后就可以运送上岸进行销售了。

0: 一部分鲈鱼会经过转运流入水产市场，而另一部分则要进入流水线进行深度加工。在鲈鱼的加工车间，工人们正有条不紊地对新鲜鲈鱼进行去鳞、开背、去内脏处理，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一道道工序精准高效，将鲜活鲈鱼转化为各类深加工产品。
1: 简单保障，现在我们就通过我们的一个设备，首先把鱼身上的鱼鳞剔除干净，开背背杆的打开，整条鱼新鲜程度就显现出来了，然后再经过我们人员的一道捕鳞，把身上的一个鳞剔除100%，再经过下一道，就是我们的一个人员清理内脏，我们清洗4遍，人员清洗2遍，超声波清洗2遍，
2: 这样很好做，
1: 更好的剔除它的一个身上的一个腥味和血渍。
0: 现代化加工鲈鱼，工作人员只需要将鱼放入机器内，就自动完成去鳞、开背了。随后经过人工清洗、去内脏，10分钟内，一条条鲜活海鲈鱼便从活鱼变成了成品开背鱼。
1: 简单保障，首先我们要保证鱼肉的一个新鲜。你看，眼睛是发亮的，像这样子的鱼是非常新鲜的。到后面我们会把肉质比较厚的一边，平整的给它铺开，对，做成一个厚薄的均匀度，是整条鱼下来是一样的。
2: 咱们鱼都出水都处理成这样，总共用时要多久啊？
1: 总共用时出水到加工车间的话，15分钟就够了。
0: 这种开背鱼经过抽真空密封冷冻，最大化程度的保留鲈鱼的营养与鲜香，便于长时间存放。
3: 但目前呢，我们销售最好的，然后就是销售量最大的，应该就是像这种开背鱼系列的产品。咱们呢，从350克到1200克，平均以每100克为一个分级。然后，这个我们所有的产品呢，都是经过去鳞、去鳃、去内脏，然后经过腌制改刀的。这种的产品的话，普遍放在微波炉里面蒸个3-5分钟就可以吃了。它通常都是从30块开始，30块到50块之间按规格算，那最低的就是从30块开始。
0: 每年到了禁渔期，许多游客都会专程来鱼排上体验海钓。在鱼排上钓鱼对新手十分友好，下钩不到1分钟，鲈鱼便轻松上钩了。
4: 这是鲈鱼，你看它背上有那么多的点点，对不对？对不对？它是花鲈，知道吗？它这边钓鱼还是相对比较简单，跟想象的还是有点不一样，因为它可能这边鱼的密度相对会大一点，但是我们那个上鱼的那一瞬间还是挺有感觉的，还是挺开心的。
5: 体验虽然我是本地人，体验在这个池子钓，我感觉还蛮好钓的。放下去鱼饵，那咬鱼的那咬钩的一段，那一刹那很激动，挺沉的，拉上来也蛮刺激的。
0: 在这里，除了满足钓鱼体验之外，游客还能品尝这一口现捕现烹的新鲜滋味。刚出水的鲈鱼肉质最紧实，鲜味最足。钓手们将刚钓上来的鲈鱼陆续送到鱼排上的厨房，大厨们手脚麻利地处理食材。现捕的鲈鱼味道当然是最鲜美的，越简单的做法越能凸显它的本味。新鲜的鲈鱼切片，随后就可以在鱼排上现场涮火锅。
4: 现在就把我们刚刚钓上来的鱼，新鲜的时候就给它处理掉，给它煮了吃了，而且那个口味确实非常的新鲜，
6: 非常的鲜美，是我们这个刚刚好我们的这个小伙伴从
0: 鱼角、鱼藻等传统手工鱼鲜技艺打造的福鼎鲈鱼宴，正成为闽东特色美食新名片，既守住鱼家本味，又解锁海鲈全新吃法。不同于传统单一烹饪，煎炸煮炖蒸焖手工垂制技艺轮番上阵，兼顾热菜、小吃、汤品、主食，一桌宴席尽显鲈鱼百变风味。
7: 比如说我们这个虾汤鲈鱼面，我们就用鲈鱼肉剔出来的打成的鲈，跟虾就是虾汤熬成的虾熬成的虾汤结合在一起的，这个做出来的一种的面食类。像我们这种的砂锅鲫的话，我们传统都是用那个蒜头啊什么来焗的，所以我们要

0: 他的一些火腿蔬菜挤出来的一个色泽，第二个是口感各方面都不一样的，进行了创新，清廷的新做法就是把鱼饺锤成以后加上我们的竹荪煮成酸辣汤的形式来呈现的。
1: 在福鼎，鲈鱼总是被偏爱的食材，这道锦绣鲈鱼卷又解锁了海鲈新吃法。
2: 这个做法，然后就是这个鲈鱼，首先把这个鲈鱼用真空包装，然后密封起来，放在这个低温慢煮机里，然后76度煮16分钟就可以了。然后里边会裹了这个蟹味棒，会使这个鱼肉的层次感非常有层次感。然后配上我们这个酱汁，秘制的酱汁，口味还是非常不错的。
1: 锦绣鲈鱼卷重点突出鲈鱼的鲜味儿，鱼肉经过低温慢煮，将海鲈的鲜嫩与本地时令蔬果的清爽结合，十分符合现代人健康饮食的需求。鲈鱼身体扁长，头大鳞细，味道鲜美。鲈鱼去鳞、去头、去骨以后，放入锅中蒸熟，这样可以使鱼肉更容易与骨刺、鱼皮分离。稍作冷却后，手工采肉，熟肉脱水入锅，用文火炒至鱼肉捏在手上能自行散开为止，这样一道鲈鱼松就做好了。鱼头鱼骨当然也不会浪费，拿来熬汤也是福鼎人最经典的鲈鱼做法之一。鲈鱼松卷做法同样简约而不简单。
2: 然后首先介绍一下这个食材，就是这个鱼就是我们通过这个低温慢煮机煮出来的，然后鱼松、胡萝卜还有球生菜，然后还有我们自己摊了一个蛋皮，然后这是沙拉酱。这个食材就是灵芝，首先一个是灵芝，然后大孩、小孩和老人非常喜欢吃这个道菜。
1: 鱼肉经过低温慢煮，随后切成条状，配上胡萝卜、球生菜，上面撒上鱼松，挤上沙拉酱，随后用蛋皮包成卷，切成小段，上面再撒上少许鱼松就可以食用了。炭烤鲈鱼卷同样用鱼肉经过慢煮，然后卷成鱼肉卷，随后用喷枪炙烤，挤上少许柠檬汁儿，增加口感层次，鱼肉鲜嫩多汁，层次丰富，回味无穷。养生九顿海鲈鱼也深受福鼎人的喜爱，将鲈鱼清理干净改刀，整鱼放入炖盅中，加入本地糯米酒和清水，再加入枸杞、当归等中草药，上锅炖煮40分钟。出锅后鱼肉鲜甜，鱼汤酒香浓郁，清润可口。鲜美的鲈鱼鱼肉还可以拿来生吃，吃生鱼肉对鱼本身的品质要求极高。生长在福鼎的鲈鱼总穿梭于咸淡水之中，肉质细嫩，洁白如雪，切薄切细，使鱼肉入口鲜美，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现在是晚上24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时间来到了早间的8:0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南京地区 FM100.5 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M585 江苏财经广播啊，双频同步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李欣，
1: 我是刘佳，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当然大家也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成为我们的夹心饼干哈，刘佳的全拼啊，大家搜索一下小写刘佳的全拼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我就可以把拉到我们的群里面了，就成为我们的夹心饼干了。
0: 是的，
1: 有听众 Ali 加入到了我们的群里面。对对对对对，
0: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1: 扬州的听众
0: 哦，也近哎，
1: 对啊，很近啊，
0: 到
1: 下雪下西，
0: 就听不懂，反正我喜欢那个瘦西湖
1: 啊，瘦西湖就是到学校学习我讲的不标准啊，我就是这样跟大家来讲一讲而已。
0: 到学校学习啊，
1: 下雪下西。
0: 啊！
1: 气死你！
0: 我听成了气死你，
1: 不是吃什么
0: 哦。
1: 但我讲的不标准啊，大家可以那个，我接受指正批评。
0: 你已经很有语言天赋的，反正就是江苏地区的语系，好像你都能拿捏一点。
1: 哦，那没有，我拿捏的语系都比较远一点，比如说广东啦，还有广西啦。
0: 广西啊？
1: 我要吃螺蛳粉。
0: 螺蛳？那他是这样说话的？
1: 对，广西人讲话。哎，你
0: 螺蛳粉？
1: 螺蛳粉。
0: 下巴掉了是吧？
1: 到广西的两周，我要吃，就是爱吃螺蛳粉。
0: 不仅有点大舌头，然后呢，就是说话也比较
1: 扁，
0: 螺蛳粉，拿那个软腭就是挺不进来的，然后气息就是从那个什么
1: 鼻腔里面出来的，就感觉全是鼻音。哎，你们上大学那会儿，老师会不会给你们纠正有鼻音的人？
0: 必须要纠正啊，
1: 对吧？
0: 必须的，对，不然的话你说出来声后声，我给大家展示一下什么是鼻音哈，你听一下，你感觉你这样听你会不会觉得很难受哈？
1: 那天于树说他听到了中央电视台有一个新闻主播说他讲话全是鼻音，我说不太可能，要么除非他感冒了，绝对不可能说他有鼻音可以直播新闻的。
0: 好像是有的
1: 啊，真的啊？哪一个？
0: 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反正之前我听到过。
1: 但他不是播那个新闻联播的，应该可能、
0: 新闻联播应该不会
1: 啊，他可能就是播那个剩下来的那个边角边料时间的午夜的、这种、
0: 有可能吧，有可能。
1: 我以前特别想做一档节目，就是午夜收音机，就跟大家在节目里面谈情说爱，谈谈情，说说爱，说说你的情感问题，我来，然后我来倾听，学会倾听，
0: 是。